0: 因为随珠呢有三颗，所以说它呢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就选择它呢作为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组展品，然后作为这个汉代番禺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一个见证。
1: 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那它到底是玛瑙还是玻璃呢？
0: 都有这些材质，
2: 它就是有哪种材质它就把这种材质就放到这个展品名称上，对，它也都写上。玻璃珠的是最多的啊，玛瑙和这个红玉髓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就几颗啊，因为玻璃相对来说还是要比玛瑙和玉髓更便宜一些。
1: 哎，那这个珠子是广东当地做的吗？还是说也是有这种交流的呢？
0: 这个应该它那个玻璃珠应该是域外工艺制作的。
1: 域外工艺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工艺叫做印度太平洋拉制珠。这个珠子呢，一个是它是用拉制法做出来的。当时广州的工艺应该是一次最多可以拉出1000多颗珠子。第二个呢，是它的这种特征，它叫做单彩假玻璃珠。这种珠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气泡的。它的特征就是说明它是应该是产自大概现在的南亚，然后

0: 蜻蜓眼玻璃珠，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展品？
1: 对，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其实
0: 是路线出土的，是吧？
1: 是路线出土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出现呢，其实挺打破大家的一个常规的认识的，觉得可能北方小县城出土的这个珠饰可能是不是比较单调，但是其实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呢，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形状特别像蜻蜓的复眼，它的制作原理呢，就是用这种单色的玻璃珠为母体嵌入了不同的玻璃，在表面形成了这种多层环圈状的纹饰或者是凸起。它其实最早是起源于古埃及十八王朝的，这个时候的古埃及人把它视为是通神灵的眼睛。等到了它传入中国了之后呢，它就逐渐融入了这种本土文化的寓意，这种护身符的功能就被削弱了。它在古埃及是当作护身符，到了中原地区的话呢，蜻蜓眼是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当中，因为当时没有实现本土的生产，因为是在战国后期了，蜻蜓眼珠实现了这种本土的生产。那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它作为异域的舶来品，这种稀缺性，所以决定了它的这个作为尊贵和财富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曾侯乙墓，这个墓可能大家非常熟悉。曾侯乙墓呢，它所在的那个国叫做隋国，也叫曾国，当时就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印证的是这个隋珠合璧的典故。合璧就是和氏璧，隋珠呢，根据现在的学者推测，有说法就认为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应该就是隋珠的食物之一。
0: 其实除了那个时候戴的珠子之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耳环类的东西，是吧？
1: 是
0: 饰品还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有珠子，还有一些什么呢？
1: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耳当，耳当它就是当时秦汉时期妇女佩戴的一种耳饰。

0: 二胳膊上
1: 都有是吧？
0: 嗯
1: 哦、
0: 还有比如说朱氏，他可以和那个高等级贵族的祖玉佩，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他们那个、嗯、衣服的这个腰带处都会系这种配件挂饰，朱氏也是其中的一个点缀。
1: 哇，好漂亮！哎，那我就很好奇，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朱氏，尤其是这种玻璃制品的，它有些什么工艺？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各种工艺了，是吗？
0: 对，像那个玻璃的话呢，当时应该

把这个玻璃液拉出来，再放进陶饭当中素压成型，再经过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玻璃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玻璃耳当这种有造型的，一般都是用这种陶饭模压的方式制作。最后一种呢叫做缠绕珠，它呢就是将这个烧软的玻璃条直接缠绕在金属棒上，再滚压成球，这个时候它的珠子表面就能看到这种横向的缠绕的痕迹。那为了便于冷却呢，所以这个金属棒上还会附着一层粘土，所以说这种珠子做出来的话，它的直径会大一些，但是也会不规整一些，而且上面是可能在它的孔壁上是能看到这种粘土这种土渣。

波斯湾，最后能到非洲东海岸和欧洲。到了唐朝，这条线的主港变成了广州，航线更完善，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诸岛、马六甲海峡往西，可达波斯湾、红海沿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商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最繁荣，主港转到了福建泉州。

0: 全都是最好的。
1: 没错，这个珠饰品啊，它在汉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呢？就是真的就只是装饰吗？
2: 这个方面的话，就结合您刚才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我们可以展开说一说。比如说像那个除了佩戴，它还有这种驱邪镇佑啊、保平安的这样的功能在。比如说这也反映了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这个文化方面。像这个狮形式呢，它最早呢是来自于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后来呢它和印度的佛教相结合，等它传入中国了之后呢，就和本土的这种驱邪镇佑的观念进行了一个结合。那广州地区呢出土的这些狮形式发现呢，与东南亚的狮形式的形制非常的相似。
1: 狮形式，
2: 对，狮子的狮，因为它上面是雕刻着这种狮子造型的。比如说有琥珀狮形式，我们本次就有展出。那这种

朱氏文物为纽带，串联起大汉王朝南北双城的历史文脉。从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蜻蜓眼玻璃珠，到珍稀的绿色石花珠、工艺精美的琥珀珠串，再到

0: 样的空间哈。
1: 是的，我们园林博物馆也作为一个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实也展示了南北方不同的这种园林文化，还有园林实景的这种展厅和展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0: 这个展览咱们大概的一个分为什么样的脉络？
1: 我们就是每一次这个策展的理念，包括我们展厅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策展人像造园一样去测这个

0: 表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之后呢，我们也是从一个历史轴的角度吧，去梳理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去希望能帮助观众对于中国园林文学这么一个互鉴共生、源远流长的线索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案例，什么案例呢？
0: 其中呢，比如说我们选取了。

春则认为，这部书的价值在于他把造园的经验规矩绳墨聚载于篇，将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造园秘诀用文字和图样一一记录下来。从向地到借景，从屋宇到多山，这部书几乎囊括了造园的所有环节。它告诉我们

0: 家年代、借官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三所学校。刚才我们听到的片花呢是对牛栏山一中的介绍。那么在牛栏山一中介绍完之后，我们将会共同去走进工美附中和徐悲鸿中学两所美术特色的高中。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牛栏山一中这一所在顺义区一直以来我管这个牛一叫一只牛的这样一所中学，请来的嘉宾也是新朋友，来自于牛栏山一中的德语主任郑磊。郑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呢其实我们简单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了一下牛栏山一中啊，但是作为刚才咱们也聊啊，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就直接来到牛一工作的一位老师。
1: 对。

0: 然后其实已经这个一直与牛一共同在成长啊，在变革。那么现在的牛一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我特别好奇，如果作为一个牛一自己的老师，你觉得我们在教育教学上我们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又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好嘞，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牛栏山一中今年建校已经76周年。那么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学校的特点和优势。第一点呢，就是学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刚才片花里面也说到，学校呢于1950年建校，1963年和1978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重点中学。2002年呢获批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近年来啊，我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是清华、北大等多所名校优质生源基地，办学口碑与社会认可度高。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鲜明，教育体系呢完整。学校一直坚持了以德立校、全面育人为办学思想，以四学家教育理念呢为指引，打造心向自觉红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德育铸魂、教学改革、师资支撑、集团赋能、后勤保障六位一体办学体系。第三点就是坚持德育为先，注重五育融合。那么我们呢，构建了六大德育育人。

课程体系，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面融入教育全过程。第四呢，是学校课程体系完备，课程资源丰富。我们构建了五自五育课程体系，

最后一点呢，就是建设施完备，学校占地282亩，校环境优美，楼宇现代，公园乐园于一体的，为寄宿制学校2600多名学生住宿需求，宿舍环境干净整洁，配备中央空调与独立卫浴，学校食堂菜品丰富可口，满足多元需求，独立的科技楼、艺术楼和体育馆，配备各类实验室、艺术教室，可容800人功能齐备的礼堂，标准50米的泳池和各类球场馆，优越的校园环境

0: 九个区。那么2025年呢，我们统招的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呢是461分，那区内的排名呢是600名左右。那么今年我校招生的人数啊有所减少，预计区内的参考排名呢会有所提高，考生可以参考我校校友到校和统一招生的后期的统一招生的具体的情况来权衡。
1: 行，因为时间原因啊，我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因为后面还有两所学校。这样，咱们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校园开放日，咱们还有没有？
0: 联系方式，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一下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是69416565，69416565。

0: 非常像的两所学校，一个是徐悲鸿中学，一个是工美附中。那么这两所学校他们的特点又是什么？我们请两位嘉宾来介绍，也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徐悲鸿中学的校长助理教学主任廖子云，廖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另外一位还是来自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课程处主任牛哥，牛主任你好。
2: 你好。
0: 今天呢，两所学校因为也是姊妹校，这个大家都是可能会共同关注，我觉得就放到直播间里边，然后一起来这个介绍，同时呢也一起来咨询。我这今天的提纲编的两个学校也非常像，因为都是这个以美术见长的这样的两所非常有特色的中学，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分别问两个学校的问题，也大概一致啊。首先就是关于

打通了学段壁垒，构建了科学严谨的初高衔接美术课程体系。第二是学校的文化课与专业课是双轨并重的，我们构建了科学的课时分配体制，实施大单元教学，确保学生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同步提升。第三是独特的直普融通办学模式，实行两校一址资源共享，普高与职高学生共享师资、课程管理与校园环境，实现课程、教材、师资管理的四个融通，不同赛道的学生均能在工美附中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第四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学校现有正高级高级教师61人，市区级骨干教师15人，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8人，美术专业课教师全部毕业于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等国内顶尖艺术院校。第五是卓越的人才培养成效，学校美术统考本科合格率连续多年保持100%，本科上线率稳定在95%以上，近50%学生被985/211院校或独立艺术高校录取。今年北京市美术统考中，我校也再创佳绩，以不足全市5%的考生占比，拿下了全市12%的260分以上超高分。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关相应的我们的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我们学校的文化课程刚才提到了一句哈，就是文化课程对于普高来说，国家所有要求开齐开足的必修课程，我们都是规范的开齐开足的。那么在高中的毕业认定上，只要所有的必修课程你完成了，完成北京市的相应和学考合格考，那么就毕业了。对于高考的备考以外，备考而言，文化课除了语数英的高考学科，那么六选三的等级制赋分的科目，我们为了给学生有更多的专业休息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提供的等级制赋分的学科是史地政的课程，
1: 纯文，
0: 对，也就是我们的纯文的这样的选科。
1: 工美附也是纯文吗？
2: 我们是鼓励学生纯文的，但是我们会给予学生一定自主选择的权利。
1: 你看这就有差别了啊，这有些差别。那来那个廖老师，您来继续
0: 这样呢，就是这个纯文的这个。

0: 去写生，就事实上孩子们回来以后的反馈是啊，在写生的时候那个感受啊，自信心更强了，
1: 嗯，
0: 看到自己能够呈现出来的画面，觉得哦，我可以不是只按照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
1: 模型，
0: 哎，来画，我是可以画实际生活上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对于孩子对于绘画的这个笃定和未来去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很有助力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写生的问题，另外就是艺术鉴赏这个模块，我们其实包括两部分。
1: 嗯

0: 通以及各方面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招生电话呢是有两个，6356-5602。6353-3842，工作日的9点到4点都没有问题。
1: 好，然后工美附这边的电话呢？
2: 嗯，我们这边呢是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了解学校的信息，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公众号，还有一个是招生咨询电话

0: 有点冷哈，但睡到后半夜的时候可能就稍稍还是要盖一个小薄被子，
1: 是还得起来关窗户呢啊。而且这个昼夜有温差，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实在不行穿几件薄的，也来一个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
0: 穿那么多睡觉、
1: 啊、薄洋葱那就是日常出行。嗯，
0: 对，那今天呢天气还是相对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哈，所以说今天如果要是您出到哪里去玩了、嗯、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抱抱照、啊、
0: 嗯，今天呢是征婚交友的时间，那如果要是大家有一些征婚交友的需求呢，您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您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因为这个发征婚交友呢是需要

0: 对，
1: 基本上这成了每期这个征婚交友必打卡的项目。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周三会不会说这个事儿，
0: 好像没有说，没有提到这些事儿。
1: 至少是人前念叨我还挺好。
2: 但你知道刚才说到包容这个，我脑海里第一个反应也是 BUS 这件事。
1: 是，然后我脑海里还反映出这个金庸老师之前说爱人蹲地。

让我的情绪波动，但是当有了孩子之后，等于孩子上的事儿就会让我的耐心，就是让我还原到我妈妈对我的那个状态，但这个时候就完全靠我爱人再去平衡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包容，就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包就是他对我的包容绝对是滋养了我，但是不知道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消耗，回家

0: 您和另一半的相处之道是什么样子？哎，您感觉什么样的行为特消耗您俩之间的爱意？什么样的举动又会让您觉得嘿，嫁对人了，哎，找对人了啊？
1: 对，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包容这点事儿哈。丢丢小幸福说，他说我是有问题就会平和指出来的，能改最好，改不了就拉倒呗。
0: 哎呦，这态度，
1: 这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

0: 朋友家，他们家更神奇，就是他的那个太太啊，就是这位女士是一个极为爱干净的，就我们
1: 有点洁癖，
0: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把碗刷了，我们可能这个盘子。

0: 不够包容，就是我不允许你在我这留下脚印，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不能包容的是这一点、
1: 哦、
0: 但是我看到他自己对自己不够包容、
2: 嗯、
0: 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我这朋友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一会儿我帮你一起刷了这碗、
1: 哦、
0: 其实不着急，他说他特别担心，就是怕把东西都堆在一块儿、
1: 啊、是
0: 因为堆在一块儿他的那个事情干起来会非常多、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他是对自己不够包容，我说你就这碗今天就不刷明天再刷，或者你让你老公刷之类的行不行、
2: 嗯、
0: 他也没有说话，我估计是他老公可能也不会刷这个碗、
2: 嗯、
0: 所以最后还是他来刷、
2: 嗯、
1: 哦，
2: 对，
1: 有道理，就是到最后都是我的事儿，那我不如去干了，
0: 对的，边弄边干，这样他可能这个节奏啊他就有休息的时间，不然的话他堆在一块儿，他最后还是他收拾，
1: 我们看到的
0: 时间就很久了，
1: 我们看到的是苛求，但其实他感受到的是别人不干事我横竖得干，其实他也挺难受的，
2: 对，其实还有一种是对自己能力的就是不确定性吧、
0: 嗯、
2: 或者是没有把握、
0: 嗯、
2: 你看就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家里招待朋友，然后就可以有两个选择，是出去吃饭还是在家吃饭，
0: 嗯，
2: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两件事的困难程度是一样的，就是都不难，
0: 对
2: 啊，然后

0: 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啊，也是之前经常发信息过来的。他是71年出生，丧偶，身高是1.70米，体重130斤，北京土著，职业是司机。一个女儿呢，已经结婚成家。他说本人没有其他的负担，真心寻求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持家有道的北京市户口的女士，携手并肩共度余生。丧偶是优先的，有意者呢可以加好友私聊，期盼着你的到来，找个视彼此为生命的共度余生吧。也可以微信，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大写的 WXLL_1971，大写的 WXLL_1971。他说高矮胖瘦无所谓，主要是头脾气。如果您加我的话，请注明帮帮团。
1: 然后这位朋友写的是征婚男，山东人，在北京，78年，属马，离异，孩子跟女方无负担，就一个人。然后身高是1.70米，体重是150斤，不吸烟，偶尔喝酒，不玩牌，无不良嗜好，有金牌，有社保，在北京退休，会做饭，会销售。

0: 就是属于酗酒的，
1: 是
0: 这种状态，
1: 或者一进你屋子跟进仙境了一样。
0: 对，或者抽烟很重的人，我觉得这个你要提前去跟对方说，这个绝对不算是说，这个我觉得是
2: 不良
0: 嗜
2: 好
0: 了，不仅仅是对身体，对生活的影响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而且他如果听不进去的话，讲的严冷酷一点，这个话他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照顾，又怎么能照顾你呢？其实也能看出责任心。
0: 对，所以这个呢是有界定的哈，这个不良嗜好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把这个信息给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中文交友，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一说包容的事儿，到底是滋养呢还是消耗。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3: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

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帮大家找到这个合适的意中人。当然如果您没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也聊聊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您在爱情当中，在婚姻当中，您觉得您是被滋养包容的那一个，还是您包容滋养了您的另一半，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和我们聊起来。
1: 对，其实上半段我们说了很多具体的事儿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这个京城猫猫团当成一个大家庭啊，咱们聊聊心里话啊，聊聊身边的事儿。那今天呢是5月31号，也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
0: 马上到61了。

0: 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为了庆祝这个专属孩子们的节日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超级丰厚的六一的惊喜大礼包，它打破了周一闭馆的一个惯例，也就是说明天就是周一当天，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正常开馆的，并且面向所有的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都是实行免费开放，
1: 十七岁也算宝宝，
0: 对，十八岁估计含十八岁啊，都是可以。

0: 很厉害，但是他就能包容而且理解。哎，有道理，这确实包容，但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挑食高低这个子会受影响。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反而这种包容，当然是彼此都舒服，没有矛盾，但其实长期以来的话，对于身体健康，可能就会有一些，还得客观看待。我个人感觉哈，
1: 对，像七七五八也说了，说家本来就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不包容又能怎么着呢？能包容就尽量包容，互相理解，让这个家变得更温暖。
0: 是对付着来嘛？
1: 怎么到你这就变消极了？对付着来，
0: 对付来就是彼此包容着来。然后还有这个。

见拼图拼出了一个他从未认识过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跟他平时生活在一起的这人是截然相反的，他在那一刻才突然发觉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而且我从来也就是我没试着

0: 哎呀，一次就好，包容一次就好，结果有的时候包容一次发现就来三四五六次了。
1: 嗯，也有人包容了一辈子哈。
0: 啊，是，嗯，也挺浪漫。
1: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包容。那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也有人匿名的问了金莹老师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男朋友什么都好，他说就是脾气太急了，有时候说话呢非常的伤人，每次吵完架他都会道歉，我就原谅他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很累，而且呢周围的人也都说他现在是太能忍了，
0: 啊，确实
1: 他都不知道结婚之后会怎么样，不敢想，说想问问金莹老师他要不要结束。
2: 嗯，
1: 因为这里面好像提到了这个包容和忍让的关系哈。
2: 对，他其实可能怎么说呢，他没有详细的介绍出他每次包容的时候他自己都做了什么，就是这个女孩自己都做了什么。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的男朋友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这样的跟你脾气暴躁。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包容到底是滋养还是消耗，那么从目前他举例的这个例子来看，那对于他来说一定是消耗的。那如果能不能继续这段关系，我觉得可能要看的是，如果就是你自己能否把这个包容变成一种滋养而不是只是消耗。那么你可能要去试一下，就是你不能是无声的包容，比如说还拿小塔这个扔袜子举例的，比如说小塔就是这个男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扔袜子，其实你心里是很不爽的，但是你都没有说，你每次都是默默的放到筐里了，对于你来说这件事儿不是无所谓的，是你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小塔是没有意识到
1: 你在包容他，
2: 对，你在包容我，或者这件事儿是给你带来了困扰的。那么放到他男朋友也是一样，就是他一次次的对你

0: 母亲一直以来的一种相处状态、那么可能从我们获得的一些网络资料也好，或者一些资料也好，好像说妈妈是一个相对也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平时在她小时候管得很多的，
1: 包办了。
0: 对，那么其实会不会这就是她反抗母亲的一种方式。

0: 周边及北京及周边地区女士婚否不限，著名帮帮团，微信号是小写的 Z-CYMT。
1: 嗯，但是如果要大家记不住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因为稍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些图文形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发送给大家。那如果今天您没看到的话，也可以翻一翻前两天的 它上面都是会有的。这位朋友呢，他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身体健康、脾气性格好些，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以及社保。另外呢，他说了一个婚否不限，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是也接受是带孩子的女士？
0: 好像有这个意思。至少没说明，
1: 对，他没有说明就是是不是不要求孩子，因为他要求的是希望对方是48岁以下的。
0: 哦，那其实这个年纪的话，大多数都成过婚了，
1: 对，而且有小孩，所以说这个您如果要是想再增加一些您的信息的密度啊，也可以再增加过来。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男士，而且呢他写了这个城市是在成都啊，出生年月是79年的2月15，年龄是47岁，属羊，离婚了啊，女儿17岁，读高二，身高体重是172-130斤，祖籍呢也是在成都成化区，学历呢是中专，职业呢是国企的产品配料，现在的居住地呢是在成都成化区的龙潭寺，有房，有一套三房，一套三房子，无贷款，这是他说的是3室1厅的意思吗？他说一套三房子，那可能是3室1厅，没有车，月收入是5000到6000。他的品质呢是孝顺老实，爱好游泳、旅游、运动和音乐。家庭成员是父母亲都身体健康，而且都健在。一个女儿17岁，正在读高2。择偶的要求是善良、懂事、孝顺父母亲。年龄是45到55岁的女性，可以过来成都一起结婚，陪着我的。希望你我以后能够在一起共度余生，过完彼此的下半辈子，相伴到老，真心结婚的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嗯，今天是周日，咱征婚交友的时间。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感觉特别踊跃，特别热情啊！这聊天量都上来了，说的就是您感觉到爱情当中，您是有哪些行为是滋养了爱情，哪些行为是包容了爱情？
1: 对，
0: 以及您觉得包容在爱情里到底是消耗还是成全两个人彼此的浪漫？
1: 嗯，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点赞。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聊天室及时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节目。看一对字母呢，他说了一个话题，他说这个爱情这个东西一旦失去了崇拜，基本上就是没有救了。即便某一个时间想通了，包容了，再过一段时间又会看不顺眼，基本无解了。他说有钱的除外。另外呢，他刚才说了，如果你一年赚个几百万，我不光惯着你，我还哄着你，几年下来看似挣了几万块钱，但是你给家庭造成了一些百万的损失，综合是负数资产，那我凭什么惯着你？
0: 把这个钱和赚钱能力看得比较重。
1: 他把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物质或者是经济基础和情感的包容挂钩了，
0: 绑定了。
1: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也在一些的家庭当中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男方或者女方，他遭遇了一些这个变故，可能由于这个工作的调动的原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了负债，那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包容度就要更强？那这这家庭的包容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呢？
2: 我其实觉得看了这个留言，我不知道过那个聊天室的朋友们是怎么看的，先可以听听大家的想法。那我其实刚才听到这个留言，我脑海里第一个反应是很多大宅门式的电视剧
0: 啊，就是家道中落，
2: 对，古代的民国的那种，是吧？就是尤其是家里有个能挣钱的老爷，然后
0: 败家的儿孙，
2: 对，三妻四妾，然后都哄着。但是当这个老爷家道中落破落的时候，可能好像一般演的是往往只有这个真爱，这个大老婆或者是真正喜欢他的那个妾室留下来，其他人都拿着钱就散掉了。那么一般我们对这种电视剧上演的情节可能更多好像是批判型的，就觉着哎呀好功利，是吧？这个人性的这个功利性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例也其实是这个
0: 时有发生，
2: 层出不穷吧，或者说
1: 对
2: 对，所以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我们说。

0: 二真的遭难的时候，甚至是肢体残疾或者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不离不弃，倾家荡产，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样对待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半，这样的感人至深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不要灰心啊，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就是崇拜利益或者对物质有需要，这并不可耻，但是我们确实更期待更赞颂那些为了爱去努力，为了爱去挑战自己的生活一把，敢于向为了自己爱的人向生活宣战的那些人真的很有勇气。
1: 而且我们也希望在爱情当中啊，大家都能够经历一些事情，彼此呢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相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因为你如果要是平平淡淡的一直都是这样，那可能生活也没啥意思，我觉得那是不是那两个人得参经历点事儿啊？
0: 话没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每天没
1: 别经历大事儿，别经历大事儿，家里面都是小事儿。对对，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然后事业顺利。
1: 这有一位哈尼的朋友问怎么进咱们的微信群哈，因为我刚才在这个后台用文字也给他留言了。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每一天的推送上面会有各个群的群主的这样的一个
0: 二维码，
1: 您扫一下。但是现在呢，群基本上都已经满了。所以呢现在还有在后台啊，包括这个私下在群里啊，不停的在问说怎么还有人想进，能不能拉进来之类的。现在目前呢群可能是这个比较紧张啊，我们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再扩一个群等等的。也随时呢会跟大家来就是公布这样的事情哈。
0: 你有什么需要的随时我们微信公众号联系啊，没问题。然后如果有了新的群或者新的变化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取得联系，然后您不用担心，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听一听，哎，有很多朋友们，说出了他们对于包容这件事的看法。
2: 任何长久的关系靠的都不是单纯的喜欢，两个人刚开始处的时候我们看对方哪哪都好，眼神里全是喜欢，但是日子一长矛盾就出来了，这时候还光靠喜欢根本挺不住，那靠什么呢？其实要靠两个人开始能够相互包容，两个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学会有些退让，说白了靠的是一种责任。
3: 你老觉得你在忍对方的缺点，其实对方也在忍你的缺点，你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点。在关系里面你总觉得对方令你难以忍受，其实你在对方的眼里很多时候也是难以忍受的存在。真正能把感情经营好的人，其实最终是换位思考，是同理心，是包容，是你要明白不是只是你单方面在妥协在包容，对方也在妥协也在包容。
4: 很多人为什么包容不了，是因为他一直在压抑，他不能理解，不理解就导致了我不接受，不接受真正痛苦的是谁？就是自己。那当这个压抑多了就肯定会爆发，我比你站得高，比你看得远，我比你更强大，所以我不在乎，这不叫包容，这叫鄙视对方，这叫瞧不起对方。真正的包容是即使你坐在某些地方我不认同，让我不舒服，但是我依然愿意去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了解之后我愿意接受你这个样子，而不尝试去改造你，去改变你。所以真正的包容从来不是压抑自己，委屈自己去和你凑合在一块儿，真正的包容是我承认我会不舒服，但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接受完整的你。
5: 两个人之间有很少的攻击，有很少的对抗，以及很少的强人所难，取而代之是一种很多的接纳和允许。说到底，就所有让人感觉舒服的能够持续下去的关系都遵循着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就是七分的包容，三分克制。那克制的是什么？就是想要控制对方的欲望，就是凡事都要和对方争个输赢的胜负心。那包容的是什么？是对方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是那些和你不同的想法和选择。
6: 一味的包容是会对感情造成伤害的。在感情里面，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有不开心或者说委屈的状态，你是要表达出来的，并不是说你爱他就要包容他的一切。如果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这段感情的长短其实就取决于你包容程度的多少。感情中男生不是不能生气的，要知道你的另一半肯定在相处过程中希望你也是开开心心的，他如果可以表达他的情绪，那么你也是可以的，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从来都是让双方变成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说牺牲某一个人来达到的。

0: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包容那些事儿。刚才我们在这个放片花的时候也聊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对，其实网友的他的评论啊，见仁见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是特别赞同，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0: 是
1: 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看就说给懂的人听啊。
0: 是，就是所以就是这样。还有就是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事儿，就是当然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可能有，但是给大家说一乐，就是宇航员他是看过地球的全貌的。
1: 嗯，
0: 我们经常看那个他在宇航器里看地球，就是一个小蓝球，小蓝白相间的球。听说啊，就是很多宇航员看完这个球以后性格就巨变，他就有一种描述，就是他觉得地球上的事儿好像都很简单了，过去我还跟谁吵过架，有过绊子，十几年的恩爱情仇都不重要了。原来人这么多的几十亿人为这点事儿，就只是宇宙当中这么小一颗球。所以刚才金英老师好像也说，人就是需要共同去旅游或者散散心，看更大的世界，是不是能让自己开阔一些？
2: 对，就像我们比如说经历了一些有抑郁情绪啊，或者已经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的人，我们很多其实劝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你首先要改变你的环境。比如说你还是在一个很焦虑很抑郁的环境当中，那别说他了，你我进去我也不行，
0: 出走的决心。
2: 对，所以你可能要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总说去看看这个世界，去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你去看了很多大山大河，无论是中国的也好，无论是国外的也好，你看到了之后，你再回头看自己所处的环境，哎，你会知道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或者你去了当地见到了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样也可以活得很好。你就会知道自己一直所追求的一些执念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当你回来之后，也有些人开玩笑说，我看回来又怎么样，我不是还是要继续当牛马去上班。其实你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你以前可能会觉着上班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去争这个职位，去打击掉一个竞争对手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你经常的出去看一看，你的心胸打开了，可能你回来对一件事物的理解就也变化了，你会多维度多角度的去看待它。
1: 没错，当你学会了如何健康有底线的去包容大家，你自己定义了这个包容的含义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的时候，你可能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包容的意义在哪儿。对，分量在哪儿。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哈。三七二说了，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包容。墨竹子说了，就像看大海看星空一样啊。这可能也是可以获取能量
0: 的，
1: 对，一种方式。
0: 康德以前不就说过吗，人只有两种敬畏的东西，一是内心的道德，二是头顶的星空。当时觉得这句话很浪漫，就是把尺幅画面拉得很开。现在仔细想想，确实是一个人如果心里能装得下天空和世界，又能装得下对人的敬畏，那这个人已然很博大了。
1: 是的，
0: 他的心里就没有太纠结的事儿了。
1: 没错。
0: 然后像这个智母就说金英老师不像那些所谓的专家，不像那些挣几百万嫌少看老百姓挣三千块钱又嫌高的专家。
1: 这是对金英老师的一个肯定和赞美哈。
0: 是的。
1: 还有这个一个大妞啊，是一位新朋友啊，也欢迎您进入京城帮帮团大家庭。他说了，在历

0: 嗯，对，一个大妞说的真的是挺有自己的智慧的。
1: 嗯，
0: 然后用户宝还说了一个事儿，说不喜欢的人啊，趁个前门楼子也不会多看一眼，喜欢的人。

0: 是不是哦？能不能对上号？因为我不是有一个视频号也在更新视频嘛。
1: 嗯，
0: 我看见有一个就跟用户宝这个
1: 头像一样的
0: 人，然后经常鼓励我，我当时特别感谢。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户宝，
1: 嗯、
0: 反正也很感谢吧，感谢大家。
1: 嗯，还有一个大妞也说了，她说除了这个身体出轨或者精神出轨，其他的都可以包容对方，只有两个人经常的沟通才能够理解，不沟通是没有办法包容的。
0: 嗯，
1: 婚姻有的图物质，有的图陪伴，有的只图对方的眼。眼里只有你，只对你好，总有一样会图，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散了。
0: 是，其实就是像刚才好像一堆之母说，就是得崇拜。
1: 嗯，
0: 就崇拜这个词儿，我感觉可能程度比较深哈，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你得看上他点啥，你得喜欢他点啥。
1: 嗯，
0: 这个他也不是说图你必须对我好，而是说哎，这个东西他能让我对你一直有这种向往和这种星星眼。
1: 嗯，
0: 哎，就是只要你永远在我眼睛里，在我心里，哎，那这事儿其实很多小事就不算事儿了。像梁光就说，生活中另一半的小缺点不需要刻意的板正或者纠正，接纳对方本来的样子，反而会让相处更轻松。哎，好像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说相亲啊，就是咱们不是看那种偶像剧、韩剧什么的，反倒是两人相亲时候出点洋相，让对方看到你最真实的一面。虽然当下可能感觉不行，但是后来一想，说这人起码他。不做作，不装蒜。
1: 对，嗯，我是美丽心情也说了，包容了他的坏脾气，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也没有以前那么坏了，这说明两个人就慢慢的变好了哈。还有向儿生说也包容了情绪和不愉快。美丽心情说，我默默的为家庭付出了很多，珍惜当下就是安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能从大家的分享当中呢，看出来很多的朋友其实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爱情，为了自己的另外一半付出了很多，也是被看见的啊，也是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了包容的智慧，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爱情家庭更好。
0: 是的，让我们走得更长远，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人和谐，最重要的是家庭幸福。愿每一段美丽的婚姻都能成为一个家的幸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爱意当中被包裹被理解。那么今天的精神帮帮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金英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一起聊天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再会了，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索。你用多。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真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椿
1: 酱。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

0: 哎，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酱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

0: 但是拿到的不是十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

0: 告时间。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在很多我们的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副中心经验。说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家有两个词都不陌生，一个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的

0: 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应该快速融为一体，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帮助，尽快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团队，这样才是对学生的最大奉献，是对社会的最大担当。我们几位来自人大附中的老师也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统筹好、处理好各项工作，努力克服家庭的实际困难，俯下身子、扎下根子，与大家携手并进，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将秉承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特色发展，真正办出人民满意的优质学校，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优质教育的快速发展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二段录音啊。第二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24年10月31号，通州区和北京服装学院举行了一个

0: 1911年从通州区的城里，也就是五河交汇处，搬迁到了通州的郊区，也就是鹿城镇的胡各庄、胡各庄中学、南流中学以及通州三中三所学校合并组成了一所完中。也正式命名为叫通州区第三中学。
1: 这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前身。

咱们区教委的话来讲，那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心气提高了，另外一个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工作态度、工作方式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当地老百姓对这个学校

0: 线上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可以说总结起来吧，就是四句话。副中心呢是国家战略的承载地，我们必须来。副中心呢是时尚的创新高地，我们正好来。副中心呢是青年发展的优选地，我们愿意来。副中心呢是产教融合的示范地，我们希望可以大有可为。
1: 对，正好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啊，我们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高速建设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应用型人才他需要更多的实践沃土这么一个时机啊。其实说到服装学院在樱花大街那的老校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啊，它有一个我们的中山装的这么一个雕塑，包括也正是因为有服装学院在中日友好医院樱花大街那边，像我自己知道有很多我们设计的小店就是我们学生啊我们的毕业生去打造的。那两个校区现在在功能定位上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分？
0: 确实是我们现在是两个校区协同发展。那我们涉及到呢有八个学院，服装艺术工程学院、服饰艺术工程学院、材料设计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时尚管理学院、美术学院，然后还有智能的这个设计学院，包括前沿交叉院。我们现在呢可以简单来说哈，朝阳校区呢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引擎，而通州校区呢是我们赋能的阵地。那朝阳校区呢我们叫它这个心智设计力的一个创新区，重点呢布局面向未来产业、前沿产业的新工科的学科专业，聚焦呢前沿交叉学科和未来的产业发展，重点开展自主特色的科研工作，主要是联合国内外的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呢进行协同创新和科研攻关。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一个头脑风暴中心哈，主要任务呢是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跨学科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拔尖创新人才。那么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目前布局的是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和时尚传播学院，在今年呢时尚管理学院也会入驻通州校区，我们的所有的通州校区的师生将达到3500人，我们叫它时尚艺术科技的赋能区。这里呢更强调艺术加科技的融合，还会布局艺术类的和时尚类的学科专业。这里呢主要强化的是实践育人的导向，主要就是布局的是科教中心，刚才我们提到的，对，
1: 因为数字也是我们副中心现在在重点发展的这个数字产业啊。
0: 是的，
1: 这北服的数字产业都特别厉害。我之前看我们的北服看那个AI 设计啊，它从材料到我们的设计的本身，再到它的各种颜色布局，再到它结合到我们日常的消费生产过程当中，它都有非常高的我们的水平和技术啊。所以您看，2026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正好也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要

在这么一个正当年的时间该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学习，我们提供他很好的条件怎么帮助他，然后他怎么才能够怎么样啊，在现有的基础上一天比一天进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起到引领作用啊，要引领，不仅仅是这个理念上的引领，可能更多的还是方式方法上要进行引领。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老师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在17包括16年18年，这些老师看到自己能培养出600

0: 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

0: 活动与商圈合作，秀场展示完的衣服在商圈店内可直接购买。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1: 通过呢，我们把商业综合体的品牌和我们的运河时尚秀场进行一个联动，我们既要宣传我们的品牌，同时也是要进一步的促销。秀场上展示的产品您马上到线下的店铺里就能够购买，那我们形成即秀即购的消费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的店铺里更好的知道什么样的服饰更满足自己的需求。

0: 一个是孕和婴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包括呢我们也是积极建言的这个时尚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是为北京市的时尚产业发展呢建言献策哈，包括这个设计师的人才集聚、特色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宠物经济业态的培育。
1: 还有宠物呢？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现在我们的新兴市场啊，一片蓝海。
0: 是的，一片蓝海。所以这个维度还是比较的广泛。
1: 对，
0: 然后包括京津冀时尚产业协同发展和全龄美育体系的搭建。可以说呢，我们也是去通过这个产业纽带、消费引擎和城市名片，去赋能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去积极打造这样的一个时尚的氛围。
1: 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北服的工作，绝对不光是在校园里啊。大家如果去到城市副中心，比方说张家湾设计

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所知识储备的不同，那么讲的内容或者达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做了

满分510分的这个中考啊，这个班它的平均分是482.5分，而有些学校甚至很好的学校，它480分以上的呢都没几个。我们一个班482.5分，所以这个呢，对学生和家长来讲呢，他们也。

在通州校区展出，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二级学院的这个代表性的学生的作品。那同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看一看怎么用 3D 来打印服装。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

和心灵的慰藉。本期为您带来陪您走过就医的路，分享老年科医生和陪诊员的故事。乔艳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老年医学，特别对老年重症医学、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老年营养、心血管内科、呼吸机、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技术、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的管理经验丰富，获得2023年北京市政府孝顺榜样人物。欢迎乔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正好也想在节目一开始问一下您。一位老年患者发高热，连续好几个月不退，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咱们老年科，没想到到了咱们这儿之后呢，发

0: 是下的胃管，
1: 就不能自主吞咽了，
0: 而且下胃管他也吃不了多少，一吃就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是因为他老年女性，他是脏腑的功能衰退，尤其是这个脾脏呢功能的衰退，脾呢是为我们后天之本，
1: 对，
0: 脾虚湿运呢，那么气血生化呢就缺乏原料啊，所以导致的他这个气血亏虚。脾呢又主四肢，脾气虚呢患者就四肢沉重，疲乏无力，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患者的双下肢是轻度的浮肿的。脾虚那么胃气虚，那他受纳就是这个
1: 消化吸收就不行，
0: 就是差了，又出现了这个反流呀、腹胀呀。那脾呢又主运化水谷，脾气虚了以后就水液的这个运化呢又不能通畅，那出现了下腹的胀，脾气虚呢又不能运化这个水湿，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水湿呢停于肺，肺呢又湿降，出现了咳嗽呀、有痰呀、有喘呀，辩证是脾气虚，病位在脾呢。

0: 读报，毕竟之前特别会画画，然后让我们再有机会的话靠给我们送一幅特别好，还能跟他女儿开玩笑。
1: 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因为来的时候我已经让他女儿，我说该准备衣服我也什么什么的，后期的这些都准备完，他女儿就是家属对我们这种治疗了特别认可，也特别满意。我们从这个病人身上呢，我觉得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中西结合治疗这种信心，就是尤其慢性病治疗以后，尤其这个营养，因为我们是2020年的12

我觉得更应该去老年医学科，因为老年医学科我们是全过程看你，因为很多老人有，比如是心脑血管的病，糖尿病，有这个营养的不良。

0: 毕业以后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干了9年
1: 啊，
0: 来到清华大学医学院呢，从事了老年医学
1: 啊。
0: 在这个从事心血管内科的过程中呢，因为每天面对的都是心脏极为重。

曲率啊，我们都可以看开展，还有康复，我们现在也买了康复设备，通过重视老年医学科呢，让我又学习了其他专科很多的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我觉

化了一些他想说的话，他告诉我，他最后他不想做有创抢救呀，不想做呼吸机呀。我说那你这个跟你爱人和你孩子沟通了吗？然后呢也都沟通过了。病人是个胃癌，在他生命最后呢，我们也是按照他的意愿。跟他的孩子老伴儿也就这样的让他就很有尊严的平静的，就我们进行了安宁的疗护，就让他减止痛止痛的离世。他到最后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吧，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就是确实是按他的这个意愿离开的。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医院都得熟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针对老年群体这块，我们要有一个共情的能力，能够体会到老人的这种就生病之后的他这个心情啊情绪啊，能够给照顾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具备一定的一些常识，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突发状况要能处理得了，要能及时的解决。
1: 突发状况指的是

0: 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半身麻，包括腿麻、脚麻、胳膊也麻，甚至头都麻。那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呢是查出了这个脊柱上长了一个囊肿，他自己的考虑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囊肿引发的这个症状，所以他自行挂了一个这个脊柱外科的号。
1: 就是他自己已经挂了脊柱外科的号，然后需要的就是你陪他这一天到医院来就诊，开检查的单子做检查。
0: 对的对的。我们到

0: 记录的
1: 啊、
0: 要记录。那么我们可能就是用手机
1: 啊、用手机、
0: 就是用手机随时写下来、把关键词写下来、那么在神经外科的大夫看诊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断定这老爷子应该是这个头部有问题、可能是存在脑梗啊或者是其他、大夫呢就给开了脑部的核磁、颈椎包括胸椎的核磁、就说这些检查完善完成之后，结果出来大夫要再看一下这个结果、具体根据结果来判断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医院应该是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很多患者。

季节要做到位。我再说一下这个同仁医院的就诊情况吧，因为老人这个年龄呢，他可能就会面临一些眼睛的问题，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呀、等等这一

0: 场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幺零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
0: 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

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左右，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在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猛然，福根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对我说：“你看，看那山顶上，那只石头鹰。”在福根的

到它的终点时，我不禁目瞪口呆了。在本该是祖坟的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

0: 谈件要紧的事情的。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啊，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一看，大惊失色说，
1: 原来是诚志集团的李总裁到了。失敬失敬失敬。
0: 你们的广告我天天在电视的黄金时段看到，没有大气魄大资产的集团，占不了中央台一品。

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960根，火道外20丈另立960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入。乾隆年间庄外10里又立新庄，

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呀，儿子也说没办法，又说甭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经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

之有据，不是妄说。我说，转了半天，还是妄说。我们家从未有过什么药汁儿，那些太后妃子，谁？

0: 都得有这一天啊，迟早的事儿。真有什么呀，姑爸爸可得想开点儿。您要是乱了，丽英母女俩就更没了主意了。
1: 大舅爷还说了许多，我已听不进。急匆匆地赶到病房，顺全情况已稍有缓和，蜡黄的脸上遍布着胶布和进进出出的管子，斜立在床头的蓝色氧气瓶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坚硬与冰冷，连串的气泡，滴滴的血浆，这一切告诉我，

0: 气简陋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0: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志愿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8: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8: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9: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9: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听旅居匈牙利的作家、翻译家余泽民的随笔《别人的黄城池，我的纸鱼缸》，布达佩斯文学记忆。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0: 2016年3月31日，匈牙利作家、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去世。7月14日，匈牙利作家埃斯特哈兹·彼得去世。这两位西方世界重要作家的部分作品，由旅居匈牙利的作家、翻译家余泽民介绍到国内。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余泽民纪念凯尔泰斯和埃斯特哈兹·彼得的文章《别人的黄城池，我的纸鱼缸》，布达佩斯文学记忆。
8: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0: 水池。我在下铺，上铺是一个会俄语的越南小伙子，我叫他红。我俩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攀谈。我说，我父亲曾在60年代圆过月，家里还有一个据说是从美军手里缴获来的充气枕头。他说，他70年代曾跟当高官的爷爷一起到过北京，很开心，我俩属于同代人。
1: 列车已经开出一个多小时，红无意中提到，他趁在莫斯科出差的机会去维也纳访友。我听了之后顿时懵了，转身冲出车厢去找那位大胡子列车长，紧张结巴地冲他喊，我乘错了车，我要去布达佩斯，不是维也纳。大胡子叽里呱啦地跟我解释，我听不懂，于是他皱眉摇头，攥住我的胳膊，把我揪回了车厢，让红翻译给我说，这列车先到布达佩斯，之后才去维也纳。我明白自己闹了个国际笑话，脸羞得通红，意识到自己在地理上的无知。的确，在登上列车之前，我居然没查过世界地图。无知者无畏，当年若不是依仗着无知的蛮勇和对年轻本钱的盲信，我就不会有勇气闯出这么远。就这样，我先后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我只看到着装不同的边防军上下，并不清楚何时进入了匈牙利领土，直到红告诉我说，该下车了。

0: 里外乔班卡山乡里的一幢石头屋去。
1: 我在乔班卡一住就是两个星期，日子都过得很浪漫。每晚睡前，作家都会挑选几本画册放在我床上。

0: 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了解欧洲文学的窗口。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随笔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

两位女子失落的，他们必然来寻，我就在这里等着吧。果然，朦胧的月光下，一高一矮两个俏丽的身影又飘然而来。李毅赶忙迎上前去，深深地做了个揖。两位小姐莫非是来寻差的吧？矮个女子赶快还礼道：正是，倘若相公识道，还望归还。这姑娘一身青色衣裙，看来是个丫鬟。另外那个高个的低着头戏弄着裙带，站在一旁含羞不语。微风

取，不可违约。一对俏丽的身影飘然而去，李毅矗立在梅影下，回味着小姐临别时那深情的一眼。回到寓所，他立即打发书童秋红请来媒婆鲍四娘。鲍四娘年轻时也是京城的名妓，时常出入霍府，与霍小玉的母亲郑六娘极熟，见李毅爱慕霍小玉，要自己为媒，当即应许。啊，公子请放心，这事儿就包在老身身上。前日六娘还托老身为她女儿找一个才情相称的哥，说她女儿不羡富贵，只慕风。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大家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

0: 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

0: 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嗯、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

0: 碗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偷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废物小字儿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丹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哎，
0: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
1: 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
0: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

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

0: 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十几颗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

0: 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1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

0: 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

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

0: 活中的小烦恼。
1: 是的，
0: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1: 嗯，
0: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1: 嗯，什么呢？啊，
0: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1: 嗯，
0: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胀
1: 胀的，
0: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1: 嗯，
0: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

0: 给大家说，您看啊，他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1: 是
0: 不那么红，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1: 哎
0: 哎，但是就。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

0: 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1: 哎，
0: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

0: 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推荐一本书，叫做《与山对坐》啊，作者是阿洛夫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推荐嘉宾也是老朋友，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您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呢是您推荐给我的，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是怎么与这本书相遇的呢？
1: 我是非常偶然的看到了这本书，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持了一个读书会的一个节目，在主持那个读书会的时候需要列一些书单，当时那个主题是诗歌的主题，就偶

0: 我才会把它列进去嘛。但是后来我就读了这本书，我也买了这本书，并且读了这本书。
1: 就之前种下一个种子，后来就自己买到了这本书去读。
0: 当我真正读完这本书

0: 在吸引我和感染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感觉和感应，所以也是我认定了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诗歌的一个原因。
1: 上来咱们就先读一段吧。只有在这里，人神共居的小凉山，山是水的亲人，水是云的亲人，云

燕云，那一只鹰都是他的亲人，他的生命在他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生生不息的存在着，存续着。所以我觉得在接触到他的

在这本诗歌里边呢，他的同伴包括一些逝去、一些逝者、一些神灵，在他的那个意识当中，在他的一个诗歌意境当中，都是被

作为人类呢，作者呀，他非常的谦虚啊。你看这首诗叫做《牧羊女》，说草地上的羊99只，加上我刚好是100只。又说天上的云99朵，加上鹰刚好是1000朵，没有差别啊，云啊，鹰啊，然后还有人。

0: 体里流淌着，身体里淌着布谷声、花开声和细雨的低吟，像这些身边的比如说鸟声、花开的声音都已经融入到他的血脉里的一种感觉，就是他的情感在这个诗歌里边表达的是非常的深厚、非常的深挚。
1: 嗯，
0: 这也是他感人和动人的地方，
1: 非常的感人啊。你看这里面，因我而失学的姐姐总是笑笑拍拍我的肩膀，而后望着更远的山头，在那里还有他虽已不在却被他日夜牵挂的母亲。这一篇叫做极多

0: 我觉得看了之后都，阿托诗歌给他的阿妈留言，这里面就写到了，爱一个人就用命扑过去，不要为我提心和吊胆，命运已托付给村庄，生活的沟壑我只唱给山下的河流听，你一个人多保重阿妈，打雷的时候不要忘了到我铺上去睡。哎，很简单，但是你读到最后你就觉得鼻子一酸的感觉。
1: 鼻子一酸，
0: 打雷的时候不要忘了到我铺上去睡。
1: 对，他跟他逝去的母亲

0: 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

比如说他被亲人对亲人的怀念，那时候父亲还在，那时候母亲还在。其实读到这种诗歌的时候也会感染我们，让我们回到故乡，回到我们的父母的身旁，就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

0: 单啊。
1: 嗯，
0: 你看阿波波，阿波波，阿美明天就回来喽，阿美明天就回来喽。有谁能告诉我，怎样才能跨过今夜，一步到明天？哎呀，这种期盼跟喜悦，
1: 对，
0: 跃然纸上。
1: 对，他这个这首诗里边，其实也融入了一些民族的一些特质。

0: 哦啊，
1: 嗯，
0: 是这样说的：后半夜，与山对坐，人沉默，山微笑，微微闭上眼，近的看得清，远的想得透，借着月。

0: 些东西，他知道他的选择，他的去处在哪里。所以我觉得针对我们的这种熙熙攘攘的这种环境，或者是说
1: 该是放学回家孩童的样子，该是河边芦苇花开的样子，一喊他就向我走来。哪段路上
0: 从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他对人生对现实的一些思索，但同时呢也能够看到他在这些纷扰的现实面前在寻找，甚至说找到了出路。

0: 非常的恢宏啊，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比较短的诗，
1: 嗯，
0: 那这首很深沉，甚至有一点悲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上来就说那些酿山泉成美酒的人，那些谱山风成歌谣的人，那些看不厌赛马摔跤斗牛的人，那些读不倦勒俄特伊和马莫特伊的人，那些把查姆和阿细的先机化作血脉的人，那些拜大山为父亲拜河流为母亲的人，那些在天涯海角也听得见山峰哭泣的人，那些千百年来从不下跪的人，当然后面还有
1: 对，还有很多，然后里边写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那些一切焦虑和冲突都为爱的人，那些把磨难和结束当作福分的人，那些心怀希望、勇气和光亮的人，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一些芸芸众生都在他的那个诗歌里边，他是一个就是有着一种人文关怀的一个诗人，就是这些芸芸众生都在打动着他，触动着他，而且就是。

0: 非常贴切的印证，是他诗歌实践的一个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的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相互的佐证，相互的印证。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度知行合一的人。
1: 知行合一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知行合一可以说作者的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啊，从他的诗歌里呢就能读出来。
0: 他反对跟风、应景、马屁以及低劣的说教、肉麻的吹捧、廉价的赞美。他主张什么呢？他说，当下文学仍需以痛苦和孤独做代价，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0: 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程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0: 然后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啊，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

0: 好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圆，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复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

0: 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

0: 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人白林，每周末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近日，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

0: 亡啊等等，所以老古人的话，他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去推测说长满了可能就会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本身这个人他的免疫状态就有问题。
1: 如果真的是泛发的这种类型，那本身就证明这个人个体他的免疫力就是很差的。
0: 对，
1: 那其实如果他再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0: 就是千人千样呢？
1: 当然这个有个体差异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分期有关，比如说早期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是以这种持续性的烧灼痛和针刺痛为主，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0: 深部的症状，
1: 再出现皮肤的症状，这是很确实很常见。那么我们怎么去鉴别？就是单纯没有疹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鉴别带上疱疹的疼和其他的疼？主要是看这个疼痛的性质，一个是这个疼痛的性质它是局限于这个皮区的。就是我们知道它神经节有分布嘛，局限于比如单侧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只是这一片区域而不是上下弥漫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腰肌劳损啊，或者这种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它可能会是这种弥漫性对称性的长期性的这么一个，就是但是带上疱疹的疼痛它会更局限，更偏于单侧，还

很常见嘛，比如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在起皮疹之前先疼个四五天，或者甚至有疼一周的都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您怀疑或者担心自己是带状疱疹，那就及时的到我们专科来，让医生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因为我可能会就是比较警惕一点，即使说没有出疹的情况下，那么当我判断这个疼痛更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的时候，

0: 尤其是老年人，千万还是不要忍。我们会根据您的疼痛的分级，因为它有分级管理嘛。比如说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吃止疼药，可以外贴它的那种六卡因的贴膏，对对对，外贴呀，或者我们有中医的手段嘛，比如针刺放血呀、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都是可以做这个疼痛管理的。然后如果是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使用这种神经类的止痛药，或者是真的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要用到阿片类的这种止痛药。
1: 就是那真的是太疼了、
0: 对，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无法缓解
1: 他的这个疼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止疼，然后呢像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种叫疼痛管理，
0: 是的，
1: 根据这种疼的严重程度什么从零级开始嘛，算到
0: 对，它会有一个评分，然后我们这个叫视觉疼痛评分，我们会画一条长了10厘米的线给患者，然后让他把现在的疼痛分级从短到长，就是轻到重来做一个评分，然后每次来复诊的时候去对比这个评分，然后再去根据情况来调整用药。
1: 好的，所以真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千万不要硬扛，而且有的时候到了晚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风吹草动蛛丝马迹可能都会无限的放大，
0: 是的，
1: 尤其是痛感

我们所看到的时尚烟品、潮流电子烟，从来都不是自由与个性的象征，而是一张被精心编织、专门用来困住年轻人的成瘾之网。烟草对人体的危害都有哪些？戒除烟瘾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跟您说说警惕烟草诱惑，拥有

0: 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黎明主任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吧，这个烟草都会引发哪些主要的疾病，尤其是哪些危害可能是目前很多人还不太了解的。
0: 其实烟草的危害，因为它里面烟

0: 烧的烟草制品应该说在年轻人当中是特别的流行，甚至我身边认识的朋友有一些人他就改吸电子烟了，我们问是为什么，还是在好几年前呢，回复的是说听说暂时用这个能戒烟，能帮助戒烟，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1: 电子烟并非是更安全的

复发的一个大脑性的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病，不是我们说的一个症状。那么堪比毒品，为啥说我们戒烟有的人说跟戒毒似的，就是因为尼古丁作用我们的大脑，它有个奖赏的一个回路，它释放多巴胺以后让你很兴奋很开心，那么我不去接触它了，这样子就抑制它了，我就觉得很不开心，我就想去吸，这样子

0: 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1200万平方米。近日，由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通州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佛得角、摩尔多瓦、丹麦、新西兰等国家驻华使馆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等26家驻华使团的

0: 至6月1号推出多场融合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与亲子互动的文化活动。北京市新华书店则于昨天至6月1号期间，以61月美好、书香启童真为主题，联动全市多家门店推出图书惠民展销、文化阅读分享、非遗手工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为加快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赋能首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以场景应用、数据体系、安全保障、政策支撑为核心方向，

0: 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表示，
1: 未来我们还全面深入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一是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的托育服务；二是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做优升级类的托幼服务；三是以金小板为载体，探索个性化的托幼服务。
2: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

0: 中三所学校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进行今年各校中招政策的发布和解读，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将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及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请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次走进了幼儿园参与托育亲子活动。为进一步优化家长参与体验，自六月起，北京将面向全市开放试运行托育亲子活动线上全流程管理，家长可通过遇见京小宝微信小程序在线查询报名亲子活动。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通知要求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坚守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持。5月30日至6月1日，中国儿童中心举办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以中华文明为精神主线，将经典阅读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儿童成长体验，通过六大主题篇章、33项沉浸式游园活动，引导儿童与中华经典深度对话。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附中、广华学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以及北工大附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视频号、教育面对面微博号、快手号、视频号以及北京时间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走进清华附中广华学校，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学校的办学情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广华学校传承和践行清华附中时代为质、育人为本、行动为要的办学理

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更想让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十二年制的这样的一所公办学校。说到他的年轻，因为特别是初中部，2023年咱们才有首届的这个中考生，是吧？但是中考成绩确实非常亮。

0: 子的心理也能够赋能，也让孩子在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涯当中始终被看见。
1: 嗯，
0: 好，那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课堂也是

0: 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而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清华附中广华学校的三位嘉宾老师为大家来详解学校的办学特色，还有大家关心关注的今年的中招的政策。
1: 那我们知道广华学校是一所非常难得的拥有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完整学段的学校，内部呢还设有普高啊、国际部以及一家

0: 年一贯制教育听起来很有优势，那具体到每一个学生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我们请袁校回答。
1: 好的，那清华附中广华学校是咱们长安区为数不多同

到我们的高中部，免去了中考的应试压力，同时节省下的一年时间，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学习我们后续的课程，将我们的初高做出更好的衔接。那同时我们还有空间上的贯通，比如说我们如果进入高中后想要去后面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发展路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改到我们的国际赛道，在我们这儿也同样是可行的。今天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同学其实是23年就进入到我们的广化学校初中部的学生，那当时也是成绩非常

0: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个更加的表达自己的一个自愿。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汪校长。
1: 刚才呢，尤其袁校在讲到举的这个例子啊，孩子从普高，然后呢过渡到国际部，孩子有没有跟您反馈，他是很丝滑的过渡过去的吗？
2: 其实差不多是的，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

每一年他们会给我们广华国际部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课程体系。作为朝阳区的公立国际部，我们第一层的课程体系是我们的国家课程，也就是说我们开启国家课程科目，历史啊、地理、政治啊，就是所有这些科目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的所有这些非 A level 的科目也是由普高的骨干教师来到国际部给我们的学生去上这个课。那么学生在国际部呢，他也可以通过会考之后可以拿到北京市的高中毕业证啊。那么我们第二层的课程体系就是 A level 的课程体系，目前已经开设了十余门的科目，覆盖一些数学、高数、物理、化学、生物，然后艺术啊、人文、心理啊、经济、商科这些课程。第三层就是我们的特色拓展课程，我们会在每一天的4:30到5:00的时间内，然后呢，学生可以选择他比较感兴趣的，想要继续去学有余力去搞一些。

近些年我们也有学生去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组织的基础科学大会，也是向全世界的人们去做了一些展示，同时我们在各方面竞赛上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关于一体方面，那学校具有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

0: 贯通班，同时呢还有创新班，还有平行班。
1: 嗯，
0: 另外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就是刚才袁校长讲的是学生一人一策。
1: 哎，是的，
0: 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精细化的。

0: 当中需要特别提示和提醒的。
1: 对，嗯，因为广华学校前几年我们是没有高考成绩，所以同学们只能依据我们的

0: 到底能不能共享，受这个人大附中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老师备课呀，包括教研到底是不是和本部在一块儿？那我们也请刘校长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呢是2011年建校，是咱们人大附中本部和咱们朝阳区教委联合创建的12年制的公办学校，到今年呢已经十几个年头了，这么多年呢也是走出了一条分校办名校，立足于咱们朝阳，扎根于咱们朝阳的这样一个探索出的一个自主的道路。这十余年来呢，我们和人大附中本部呢深度的结合，我们在教育教学方面不仅是在相关的教材、教辅资料、相关的老师的教研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同步，而且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进度还有相关的我们的一些测试跟本部都是同步的，同步来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孩子们的一些特色的教学活动，比如说一些研究性学习一些课题的创设，还有一些呢我们孩子们的课后的这种丰富的业余生活，那么也和咱们人本呢是可以同步的。整体上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还是走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和我们人本结合很程度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
2: 您觉得这种结合给孩子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体现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还是可以很好的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可以通过更多的活动平台，可以通过更多的活动内容，这样呢丰富孩子们的日常的这种信息的

0: 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当中呢设定了很多一直贯通的课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例如我们在物理方面、数学方面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学段设置了同样核心素养培养的但是名称不一样的课程比如我们在小学的方面呢，可能更倾向于他的这种辨别能力、这种思辨的能力，那么再到初中的时候，我们给他相应的设置成相应的物理的、数学的这样的一些呢理科思维的相应的课程，再到高中呢，我们包括了孩子平常社团的，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设定的相关课程，这样一套纵向体系。横向呢是这样，我们在整体贯通课程的基础之上，高中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三层五域的课程体系，这样呢包括了我们日常的竞赛课程、强击课程，还有孩子们的全面的素养培养课程实现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全面的覆盖和培养以及发现。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重点来说强调的精准性，就是我们既包括日常的我们的行政班的班主任日常的学科的教师以外，我们每位学生呢还配备相关的导师，让我们的孩子在高中方面呢能够在学业上有指导，在生活上有引导在思想上呢有这个整体的引领，实现孩子们的一个重点的突破。
1: 您刚才讲的是我们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培养的机制，
0: 对，其实也是面向我们所有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就想问问，就是我们对于所有同学因为未必所有的孩子他都是那个顶尖的这个孩子，那在学校的这个叫做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这也是学校非常看重的一点。那高中的整个的课程体系除了给孩子夯实基础之外，包括我们的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还有项目式学习多种途径，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习惯，帮助他们这种综合能力的系统提升。
0: 第一个呢，从整体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上我们在高中呢，我们自己设置的强击课程、竞赛课程，这些课程呢，对于孩子们的高阶思维的培养，整体的训练是非常有效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同学们通过每一个学

0: 对，面向全长区的考生，
1: 没有其他区的，
0: 对，没有外区考生。
2: 那接下来请主任结合一下这两年的录取情况吧，给我们有意报考的这些考生提供一个大概的中考录取分数排名。我觉得这个咱们就参考去年吧。
0: 对，是因为2025年确实是新一轮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具有参考性，因为它的考试科目还有考试分值也发生了变化。去年开始考试总分变成510分，我们面向长区招生，去年是录取的总分是477分，分数线排名是1221名，家长和考生可以参考去年的数据，在去年的基础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往前提前的。
2: 明白。那其实我们这两天哈，可以说是最

好的，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进的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北工大附中和清华附中、广华学校。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要和大家

标，实际上是立足于学校，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放眼未来，然后落实立德树人。那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课程，包括我们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我们将学生。

年创新发展学院，这个院长也是由工大的教授来进行担任。那组建了由工大的专家学者领衔和附中的学科教师参与的这样一个科创的团队。目前呢，我们一共开发了五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基地，进行项目式的学习。平常我们的孩子呢，由工大的教授，然后带着他的这个研究生跟

其实这几年呢，因为朝阳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其实龚大附中我们这一两年在入口的时候，就是中招的时候，我们的生源质量呢还是稍微有一点下降的。但是实际上附中的老师呢一直秉持着我们敬业务本质朴诚信的这样一个校训，深耕我

0: 各行各业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的又分了三个层次，就是基础课程我们是按照校本化的实施，拓展课程呢是多元化的实施，而探究课程呢就是个性化的实施。这样通过这个富有活力又具有特色的奠基与领航课程群的这样一个建设，形成了我们学校一个一核两维三层四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那我们在具体的工作的过程中，像基础课程我们是希望学生具备这种全面扎实广博的这样一个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方法，而到了拓展课程呢，我们就是按照学生他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来进入到不同的这种领域进行学习，加深加宽他的知识面，来丰富他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个探究课程里边，实际上我们主要是组队参加比赛，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跟实践能力，为学生的这种个性特长的发展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1: 刚才您讲的这个课程，因为学校还是金鹏科技团，而且还是拔尖创新人才基地，所以呢，刚才您说的这些个课程，我学校的这个王牌的课程都有哪些？
0: 其实应该说，我们就是刚才也说，我们是面向全体的学生，然后我们也有四个领域来全面的培养学生。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应该说科技还是工大附中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们在2000年前后就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的科技教育示范校。2011年呢，获评了北京市的金鹏科技团，后来还被评为北京市创客联盟学校。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被任命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成。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叶。
1: 我们呢这个时间段继续为大家请进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学副校长、高中部主管校长叶欣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啊。我们刚刚和大家关注的是学校的像金鹏科技团还有拔金创新人才基地所拥有的一系列的这些个王牌的课程。那么这些个王牌的课程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各类的赛事当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吧。
4: 对，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尤其是 VEX 机器人其实是学校的一个品牌社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19年呢又获得了世锦赛的亚军。在2000年到2004年之间，我们几乎是包揽了国内外各个赛事的这个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获得了咱们这个世界锦标赛的选拔赛的三个入围的这样一个名额。那么同时呢，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赛的这个技能赛的冠军和联赛的亚军。这个也是国家教育部的白名单的赛事。我们

0: 211，而且基本上学的专业都跟机器人项目是相关的。
1: 嗯，在这也可以提醒大家啊，我们听众包括听众的孩子们包括考生，如果谁对机器人对单片机感兴趣，咱们一定要关注北工大，你看有专业的这个教师，因为很多学校组织这个机器人社团的老师，他们很多都是信息科技老师，但是我们既然是有一个专业的专职的，非常难得。那接下来我

26级的这个直升班呢，目前是招收了2个班的学生。当时也是通过学生的自主报名、学校的考核，然后我们选拔了品学兼优的这样的孩子进入到我们直升班的学习。那么对于直升的孩子来讲呢，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培养，能够让孩子成为品格优良、善于合作、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又富有创新精神。

双一流高校来进行学习。那么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还是以学校的科技品牌作为我们的一个特色，依托我们的金鹏科技团和高校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他们的这种科研能力的展示。那么对于我们素养方面来讲呢，就是依托学校的丰富的社团的活动来发展学生的特长，锻炼

0: 生要求是什么？是特长生招生吗？
1: 并不是，我们其实机器人项目里边有很多孩子都是零基础，就是到了高中之后，然后一听老师的这种社团的介绍觉得很感兴趣，然后进行一个学习。这里边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

那么因为学校是金鹏科技团，而且我们的女排是金奥队，所以我们的科技生和女排特长生都是全市范围内招生的，然后其他的艺术和这个其他的体育特长生我们是在这个朝阳区范围内招生。我们的艺术特长生里边呢招收的有这个声乐，还有钢琴，今年我们在招生的时候还加了管乐，因为我们初中的管乐

0: 不单独承办的，我们是跟统招的孩子在一起，对，只要你的成绩够就可以进实验班。
1: 好，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电话。
0: 好，我们联系电话是5876

区委宣传部与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的运河时尚秀场国运雅秀亮相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这场以绿音为台、运河为脉、国乐为韵的新中式华服大秀，将千年匠心技艺与当代时尚美学深度交融，为校地协同、产教共生、赋能传统文化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以每年千亿元投资规模锚定绿色发展主线， PM2.5 浓度降幅超六成，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34.62%， 新建公共建筑100%执行绿建三星标准，一座蓝绿交织水

办40余家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第12届科普游园会在陶然亭公园拉开帷幕，以空前规模和创新形式呈现趣味性、知识性、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科普嘉年华，成为首都打造花园城市奋进155的又一名片。本届活动深度践行全员科普沉浸体验理念，在形式上锐意创新，首次推出了科普向导原游游，全程陪伴游客探索，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亲和力。六一将至，北京市各大书城和新华书店各门店已备好节日文化大餐，丰富的文化活动等待小读者的到来。北京图书大厦以同心为民，六一相伴为主题，于5月30号至6月1号推出多场融合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与亲子互动的文化活动。北京市新华书店则于昨天至6月1号期间，以六一越美好，书香启童真为主题，联动全市多家门店推出图书会。

0: 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

0: 意识。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1: 不能说叫非机动车，禁止非机动车使用，说一遍，禁止非机动车。
2: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不少

0: 美育机构深度联动的一次体验，旨在打造一场不一样的高品质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一场高品质的沉浸式美育盛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暖气团的控制，

0: 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被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被爬的声音，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1: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住寓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

0: 公园拉开了帷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哎，轮到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两个手座，分别是中草药香囊。在我们路线过程
3: 上午十点多，陶然亭公园里科普游园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大公园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园林科技展示、中草药种植、文物拓印、织绣艺术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吸引

0: 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基本医保的大门，三类药品首次获得医保目录的申报资格。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申报期为6月1号到10号，较往年提前了约1个月。
0: 国际方面，伊朗30号密集强硬表态，称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计划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并要求所有船只提前获得通行许可，同时警告外国军舰不得干预。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

您的一些像这个园林营建，然后一些楹联匾额，一些植物的这些配置和人物的园区生活作为一个切入口，这样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展览当中看到特别专业的园林的这一方面，然后了解到。

0: 看到很多的这种园林美景，像刚刚我们有观众在互动的很多意象化的这种场景的还原，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红楼梦》的展览，它更是一个能走进古人园居生活这样一个展览
1: 啊。正好中国园林博物馆有这样的便利的条

0: 主题也是去从园林的角度去重新解读《红楼梦》，去查看《红楼梦》大观园中所蕴含的园林文学与园林文化。探子呢，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几条线吧。像第一呢，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探寻这种大观园作为曹雪芹笔下的纸上造园这么一个成就，那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进行探寻的解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从展厅的角度、设计角度呢，去模拟或者是还原这种园林大观园的这种设计呈现吧。
1: 这个展览

说的红楼探员的探字，其中也是有我们这次园林与文学这种关系的这么一个探寻，也是我们这次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红楼梦大观园。中国园林和中国这个古典文学它这个关系是互生共建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留存呢，去帮助记录园林的形制景致意境与人文故事，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呢，也能丰富园林的这个文化底蕴，最终呢是二者达成园艺文明。

沈春泽认为，这部书的价值在于他把造园的经验，规矩绳墨聚载于篇，将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造园秘诀用文字和图样一一记录下来。从向地到借鉴，从屋宇到多山，这部书几乎囊括了造园的所有环节。它告诉我们如何选址，如何布局，如何建造亭台楼阁，如何设计门窗栏杆。

0: 刚一柔一隐一显，也构成了大观园当中最为精妙的这种时空对景。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去体会一下这个意境。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意象的还原啊，也有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窗景，还有一些借景，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展厅中去解锁吧，因为我们语言的描述很难以描述清楚。
1: 除了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凸壁山庄还有凹晶溪馆，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致的这个还原呢？
0: 还有一些植物一类的这样的一个造景吧，因为也是发挥园博馆的一些优势。因为刚刚听众朋友们也有提到喜欢这个怡红院的这个怡红快绿，然后海棠和芭蕉等等的这种点缀。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展览想也跟大家提到，植物它其实作为一个园林的四要素之一，也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的。
1: 山水、植物、建筑、园林四要素。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植物呢，刚刚大家也提到这个恒芜苑的这个恒蔓的这种芳草啊，稻香村的一些这些传统的田园的风的这些植物吧。所以它很多我们常说这种植物在这个古典园林和传统文化当中

本次红楼探员展览呢，已于4月21日在中国园林博物馆2号主题展厅开展。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的首个全节令超长展期主题展览，覆盖了全周期岁时岁节令，也伴随着园林四时景象更迭与随展文物的轮换呢持续上新。从春日花朝雅集、端午呢香囊斗草到中。

0: 这次展览以典籍为脉，园林为魂，让《红楼梦》的文学意境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相融共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那些珍贵典籍、书画和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人诗意栖居理想的生动写照。愿大家在走进红楼探园的过程中，既能感受曹雪芹笔下的文人雅韵，也能体悟传统园林的东方哲思，让古典之美浸润日常，让文化根脉永续流传。也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0: 去年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启用了，迎来了首批的新生以后呢，北京服装学院应该说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变化。比方说在我们的各大时尚节上有我们的学生的身影，在我们的很多春节的农村的大集上，我都看到很多宣传画都是由北服的我们的相关的学生去帮忙我们的这些时尚大集去设计的，让整个乡村大集啊变得特别的有年轻力啊。所以北京服装学院的本身，如果大家知道了是在朝阳区，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和时代意义呢？谢处长。
1: 大家也知道哈，北京服装学院

0: 四句话，副中心呢是国家战略的承载地，我们必须来。副中心呢是时尚的创新高地，我们正好来。副中心呢是青年发展的优选地，我们愿意来。副中心呢是产教融合的示范地，我们希望可以大有可为。
1: 对，正好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啊，我们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高速建设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应用型人才他需要更多的实践沃土这么一个时机啊。其实说到服装学院在樱花大街那的老校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啊，它有一个我们的中山装的这么一个雕塑，包括也正是因为有服装学院在

可能我们想要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这个好看。首先呢，我们想让这些这个公共景观哈，让城市呢变得更有温度和美感。可能之前呢，我们这些城市的这种设计哈，更注重的是这个功能，结实耐用啊。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看上去可能都差不多哈，千篇一律。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去做整体景观的改造和风貌的塑造。

0: 我们高等教育它是侧重专精专业的这个技能啊，像我们的基础教育呢，就是夯实我们的学习基础，涵养我们的综合素养，包括我们两边其实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高等教育的对接产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两边的这个办学和人才的理念，我们怎么样能够搭建互通的渠道，让我们赋能城市的这个目标能够一致起来，能够联合起来，能够像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协同起来呢？
1: 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哈。首先呢，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就做了这方面考虑。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因为经过这10年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叫人通心通，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老师和家长之间，所有的人之间，心是

北大、北师大、人大等等这些大学教授，只要我们能找到资源，请他做我们的这个这些书院的这个名誉院长、导师，然后中学的导师和大学导师这个共同陪伴他这些学生成长。另外呢，走进大学的实验室，开阔他的眼界，大学生进行交流，他知道大学需要些什么样的这个

0: 当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

柳。1271年，在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建立大蒙古国之后的65年，继承祖先基业的忽必烈已经效仿汉民族开国纪年的做法建元中统，但是

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屈居人下。大概在他23岁的时候，蒙古国窝阔台统治时期，他自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在完县与全真教的道

把他从武安找了过来，让他出家为僧，法名子聪。窝阔台去世之后，忽必烈与其他派系的蒙古贵族争夺皇位。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海云禅师被

可见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意，意思就是采取易经理乾卦中大灾乾元的含义，所以将国号定为大元。这无疑是刘秉忠提取汉民族文化标志后的灵活使用，也预示着蒙古自元世祖时代起便

规划设计北京城。众所周知，古老的北京城其壮美的秩序之美就是因中轴线而形成的。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说，北京旧城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在地球上建造过的最

九条直街，九条横街，南北向的道路为车轨的九倍，城池方正，坐北朝南，左祖右舍，即城的左边东面立祖庙，城的右边西面建设祭坛，还有前朝后市，即城的前面南面修建朝廷大殿和衙署，城的后面北面为老百姓居住区域和集市。

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以及居中道路遗存等五大类遗存共同组成。其选址格局、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展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制度和城市规划传统，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北京中轴线15个遗址构成要素，自北向南依次为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

1274年，刘秉忠在上都，也即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屏山逝世。他死后不断受到元王朝的封赠，直到今天，说起北京城这座伟大的城市，人们也会提起这位极有远见的政治家，世界一流的城市设计师。各位听众，欢迎回到风云人物说。刚刚故事听完啊，您是不是有一种穿越了700多年时空，亲手触摸北京城蓝图的震撼感呢？我们今天所复盘的主角就是这位堪称帝都总规划师的奇人刘秉忠。2024年7月，我们也听到了当北京中

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刘秉忠的格局啊，远不止土木工程，他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师。他立柱以儒治国，建议忽必烈开设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国子学，为元朝培养了统治人才。而且他还如同一位顶尖的 HR 或者说猎头，为忽必烈呢举荐了张文谦、王洵、郭守敬等一大批治国能臣和科学技术专家。

电脑陪审啊，它其实不仅仅是咱们简单的这个跑腿工作，它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服务，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感受到这种就医的安心、省心和放心。

时间呢，本来约定的是早上8点的时候到这个医院，但是呢，客户快到8点的时候打电话就迟迟没有到，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些着急了，问问是什么情况呀？说可能在路上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就是说要下车缓一缓，稍微耽误了一下，

0: 怎么样的沟通？
1: 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因为咱们这个脊柱外科的大夫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他判断的这个老先生的这个状身体的这个症状和片子是对不上的。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0: 是的，是的。
1: 凭着陪诊员的工作经验，曹小梅接下来将告诉老年朋友去医院就诊的注意事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

0: 给推荐到其他的科室去。另外一个就是检查，如果在这个医院检查不上，时间太久了，我们可以考虑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检查，前提是这两个医院的结果互通，
1: 对，
0: 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再回到这个医院来请医生看。
1: 对，
0: 就这方面你们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有一些经验，能给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1: 好嘞，就是关于家号这块呢，一般的大夫是同意的，尤其是这个复诊的患者啊，可能出诊呢

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0: 参看了这个会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是给香港的卫生署的署长发了一个无烟日奖。
1: 嗯，
0: 香港的这个成年人吸烟率从3年前的吧9%下降到8.5%，其实实际上只下降了0.5%。

0: 是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公共场所的烟草的一个暴露，当然对自己的身体它当然是有危害的。姜老师您看，从2001年开始20多年了，包括您现在一直在从事我们的控烟工作，为什么这条好像不大热门的道路，或者说有一点不讨好的路哈，您会非常坚持的去走，无论是做疾控工作还是现在做研究工作。
1: 对，这个差不多我这个做控烟有20多年了。回想20多年之前哈，因为之前呢，我是在这个预防医学科学院，现在叫中国疾控中心的卫生信息中心工作，我本身。

0: 89%，那就近90%了，死于各种慢性病。
1: 嗯，
0: 所以呢，2001年就是组建中国疾控中心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慢病中心。

0: 跟各地方来比较起来，不是太多。
1: 所以还是各地方的财政在主要的支持这些控烟啊。您看，您既担任过刚才我们提到的疾控中心的和我们的控烟办的主任，又现在呢在心态健康

0: 其实在我们控烟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邀请过我们的政府部门来说控烟，也邀请过我们的协会控烟协会啊，
1: 对，
0: 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他们的一些建议，包括我们也邀请到一些控烟志愿者，劝阻的，就路上有人抽烟我就得去劝，然后呢包括我们那个

是抽烟的哈，那这个比例是不是在我们大城市反而会低一些，或者在年轻群体里又是怎么样的？您看五六八八问了一个，是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二三十岁，我感觉比我父亲那一代六七十岁，他们的抽烟率要低了，现在很。

比如说我们就找到一个这个问题吧，比如说你知道不知道吸烟能导致心脏病啊，这是已经是真是这个几乎是上万个研究证实了吸烟可以导致心脏病。中国的这个知识知晓率并不高，40%几，在这些不论盖茨和 ITC 里头呢，这个都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因为这两个研究都恰恰做了10年，而且呢，比如说我们在城市地区，就是吸烟可以导致心脏病，二手烟可以导致心脏病，就这个知识知晓率还稍微高一些，在农村地区没有变化。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城市地区，做控烟立法的时候，一定会宣传这个一个知识点啊，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说啊，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0: 这首先是自填的，学生会不会填最真实的数据
1: 啊、哦？对
0: 对、嗯，是吧？哈，你也没拿枪逼着他，你也没有做这个、身体的检验，
1: 嗯，
0: 所以呢，反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确是在下降的，
1: 嗯，好，这您看，这数据它是自填的，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的考虑，尤其青少年的抽烟啊，
0: 是，
1: 但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可能它也只是现象，并不能说明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数据啊。现在很多人说什么细烟比粗烟。

0: 点？
1: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海做过一个就是司机的体检，完了就给他这个每个人抽的是不一样的，有20毫克的，有10毫克的。

0: 电子烟，包括中国电子烟都是禁止有薄荷味儿的，所以薄荷味儿在美国呢，主要最大的使用人群是黑人，所以实际上呢，
1: 薄荷烟为什么它反而最大的这个吸烟人群是黑人呢？

0: 继续下降，但是现在又开始上升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其实应该不断的提，就像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似的，因为这个大家就觉不出来了，过两年以后，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控烟的手段。
1: 好，这您看关于这个烟草的这个价格，您一说以后，我们的后台青青河边草说，其实我们国内的烟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还有一点，我们国内的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这几个字，在我全世界看来是最小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以再继续努力。
0: 对，这
1: 点您怎么看？因为的确是我在国外也看到过很多烟草上，它是触目清新的，比方说内脏器官的病变的那个图，包括各种特别大的，
0: 对
1: 我们的直接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这种巨型图哈，这咱们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
0: 对，实际上最早是2001年加拿大开始是这么做的，到现在呢，这个全。

0: 招数啊，我们聊天这好多朋友说这个招好啊，这专家有没有跟相关的部门提啊？他们肯定提过，
1: 不是专家提，专家是提我们的人大代表，
0: 政协委员，
1: 这个联系政协委员两会的。你看我有一个，其实是我师姐了，就是北医公共卫生学院的吴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他去年还在提。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呀、啊？这个他就在他当这个委员这几届，他年年提的都是，就是中国烟盒健康警示应该上中国的烟盒。
0: 好，这您看这个我们的各种小招啊，他都。

0: 真的是
1: 不骂，
0: 还是挺狠的。
1: 嗯，不骂给他。
0: 嗯，这个就会像就下一代就没有烟民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刚才有朋友在担心说这个尼古丁的新一代受害者，您这个方法其实是一刀切把后面的全部给断掉了。就过去这个有害的物质好像市面上随便在卖，以后就不让卖了。
1: 不是不让卖，就这个年龄以后出生的人就
0: 不让卖了
1: 啊。对，
0: 其实戒烟门诊现在您提到了在北京应该有30多家。
1: 对
0: 啊，基本上它也是我们医疗体系当中的我们的一环，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普及的那么多。这戒烟门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嗯，它是
1: 其实
0: 就是一个科室吗？还是它有这个政府的要求在里面？
1: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其实它提的是三类戒烟服务。
0: 嗯，
1: 一类呢叫就是给它强化到这个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里头，就每一个吸烟的人都应该享受到这种服务。第二个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戒烟热线。
0: 嗯
1: 啊，北京现在我听说12320又开始逐渐恢复。第三个呢是啊，可及的戒烟药物。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这些戒烟药，中国都有。在戒烟门诊呢，我觉得你看，因为我们合作这么多年，包括朝阳医院呀，包括像人民医院、北京医院的周围大夫等等，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实际上呢，他们也是用这种啊心理干预加药。

0: 空间条例其实已经制定了，在您看来比较和世界接轨了。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北京，因为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是吧，北京的空间条例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北就跟其他城市相比，因为你像深圳修改过，上海修改过啊，北京这个11年没有修改过，所以我觉得呢，这叫与时俱进吧，咱们是不是也得改改啊。比如说上海的这个哈，上海的呢，这个就大家都刚才提到了，有一种烟叫油烟啊，我出了地铁，我前头人吸烟，我快走，
0: 有人在走路，
1: 我快走两步，前头还有吸烟的，
0: 这叫油动。

只是其中的一步。到了去年的4月1号好像是开始呢，又转回到卫生监督。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确实是这个卫生监督这条路。但是我觉着呢，你看比如香港哈，它680万人，香港不到700万人，它专职的执法人员99个，对吧？它就是每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执法。北京呢是香港的至少3倍人，对吧？北京2200万人，是吧？这就是卫生监督加起来，也卫生监督还有很多其他的执法呢，医疗废物啊、传染病控制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执法力量是不足的。

是有欠缺的，包括这卡拉 OK 在包间里头。对，我觉得餐厅我们看那个数据哈，包括我现在最近在审一篇这个丰台的稿件，跟以前相比，这个餐厅的二手烟暴露率还是在下降，没有杜绝啊，没有说一个都不见了，但是还是往一个

0: 程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半天，福根才慢慢地说：“我们是来跟厂长谈件要紧的事情的。”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啊，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一看，大惊失色说：“

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的一笑说：“表姐，喝茶歇着。”

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

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道仰山，南北125公里，东西

从来没见人吊唁过。其实啊，就是墙内那些王爷、公主、忠臣等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卷内

已经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那些新盖的小楼。

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然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

愿意观看，也是师出有名，依之有据，不是妄说。我说，转了半天，还是妄说。我们家从未有过什么药汁儿。那些太后妃子，谁爱驻颜谁驻颜，谁爱喝口服液谁喝口服液，与我们无关。红坎家。

匆匆地赶到病房，顺全情况已稍有缓和，蜡黄的脸上遍布着胶布和进进出出的管子，斜立在床头的蓝色氧气瓶

0: 到国内，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余泽民纪念凯尔泰斯和埃斯特哈兹彼得的文章《别人的皇城池，我的纸鱼缸》，布达佩斯文学记忆。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香槟黄色的有轨电车带着斑驳锈迹，拖着金属的噪音穿行在黄色外墙、灰蓝色屋顶、深门高窗的旧宫殿之间。叮铃铃，人们在两站地之外就能听到他们在朝这边驶进。难怪在大环路边的和平饭店或小环路边的奥斯托利亚饭店下榻的客人总是抱怨，只要午夜的末班车还没有走过，他们就抱着枕头痛苦失眠。好不容易睡着， 就又被该死的头班车吵醒。有轨电车驶过时，蹲在国王大街宠物店鸟笼内打盹的那对凤头鹦鹉也会随着铁轨的震颤在钓竿上习惯性地扑棱两下翅膀。这段文字是我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纸鱼缸》的开篇。关于布达佩斯这座我已定居已久的城市，黄色是古城最基本的色调，从里到外，从近到远，从我到他，从眼前
2: 到历史。25年前的深秋，当我拖着跟我肉身等重的皮革箱跳下列车，踏在布达佩斯东站的水泥站台上时，那一刻的兴奋驱赶走颠簸一周了的倦顿和离家的伤感。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站尚未修缮，黄墙斑驳，玻璃灰蒙，站台坑洼，电雨般高大的拱形棚顶令人震撼，让我联想到列宁在十月中攻打东宫的画面，联想到火红的年代中蒸汽升腾的炼钢车间，还有伦勃朗黑中透光的炭笔速写。东站的黄墙给我留下对着城市的第一印象，后来的记忆都是在这个画面上的层层叠加。这里的建筑多是奥匈帝国时代留下的，确切的讲是幸存下来的，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战火，无论巴洛克、新古典、分离派还是包豪斯，在层层涂盖的墙漆下藏匿着两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的弹孔。最外一层漆是1896刷上去的，刷得草率粗糙，就像在烧伤病人的疤痕上涂脂抹粉。常能见到这样的街角，朝向主街内侧墙刷得光鲜，但一拐过街角，时光便逆行了几十年。朝向辅路的内侧灰头土脸、皮开肉绽，在剥脱的墙皮下落露出砖石、电线、生锈的管道和松动的纱浆。纸鱼缸里虽然是欧阳继清形影相

等人和接人的人都散尽了，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捏着一张我在北一校园里拍的彩照来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这个人。我说是。就这样，我跟着又一个陌生人从东站到西站，转乘另一列火车去了另一座陌生的城市赛格德。又是一次从陌生到陌生，不过在这两个陌生之间，我感受到的是无限可能的希望维度。那一刻的我的心扉是朝全世界敞开的，敞向世界上所有的人。鱼缸，在我的脑际第一次浮现出这样一个意境，感觉自己是一条鱼缸里的鱼。自己在游，别人也在游，但无论多少次擦身而过，都无法有真实的触碰。鱼在游，鱼缸也在游，空间在游，时间在游，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游，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可能。就像艾斯特哈兹说的，陌生意味着无限可能。1991年时，我真的很年轻，年轻的让现在的自己嫉妒，体重62公斤，腰围22，俊朗的不输给小虎队，书生意气，精神满满，对未来既不知道也不猜测。我更不曾料想我会在这里认识凯尔泰斯、埃斯特哈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和纳道什，不仅让自己俗气的名字跟这些高贵的名字发生了联系，还让他们的灵魂潜入了我自己的，并借助于文字融到了一起，慢慢的、偷偷的通过翻译

家和作家余泽民本人的心路历程。余泽民的生活经历也比较特殊，他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

声惊叫，卷走了一对人影。原来是两位女子站在煤影里看灯，李毅怔怔地望着远去的一对倩影，他很后悔刚才的莽撞。

萌动的芳心，便淡淡地说：“相公，这钗出自当今有名玉工侯景仙之手，价值千金，还望早还。”小姐，你我今日之会更值千金呢。李毅满怀深情，明日

这一夜好不热闹，两对新人各归洞房，贺客们散了，新房里终于只剩下李毅和小玉。李毅把小玉拥进怀中，小玉忽然轻声地抽泣起来。小玉，今晚是你我大喜之日啊，应该高兴才是，你怎么反倒伤起心来了？李毅扶着小玉微颤的肩膀，不解地问。小玉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李毅。是啊，自从那晚相遇后，他一直神不守舍，心念情郎。今天心上人就在面前，他怎么能不高兴呢？然而一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李郎爱他只为自己的容貌漂亮而已，不禁暗自神伤。李郎，奴家出身卑贱，自知难配郎君，今日郎以色见爱，一旦他日厌老色衰，奴家必然有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

0: 起到一个解毒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绿豆实际上在古代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美容。绿豆你看咱们现在啊天热啊，真的最近这个年轻人啊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啊这个刚

0: 氮肥。所以其实咱们绿豆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南北朝时期，在宋代之前啊，它是用来沤肥的。
1: 哦，
0: 在《齐民要术》里就说这个绿豆这个植物是用它烧完以后当一种肥料，完了就发现其他的作物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它刚开始是当肥料使用的。所以它真的用药的历史真的是非常非常悠久的。那么在七夕的时候啊，在七夕节前十天啊，咱们古代的这些家里的年长的这个妇女就会把这个绿豆先泡在水里。提前十天啊，你看它生长速度都快，十天啊就泡在水里，两三天的功夫就长出来了。
1: 豆芽
0: 啊，长出来，长到这个大概有三四厘米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搁在这个花盆里，搁一点土，它会长得、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晨六点

0: 要慢慢慢慢的吃，也是比较甜啊。咱们北方的绿豆糕，南方的绿豆糕，现在就是说制成这商品流通的比较多，就是叫加油，然后用那个模子压得非常的漂亮啊，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它口感不一样。
0: 哎，对，它这个口感呢不是特别的一样啊。但是除了绿豆糕之外，我觉得苏式的这个绿豆汤。应该说是绿豆汤，但是它的特色跟我们想象中的用
1: 煮的绿豆汤不一样，
0: 是
1: 不是？
0: 去暑饮呢，可能里头是不会加绿豆的。
1: 为什么？
0: 绿豆和红豆呢，现在咱们还不算于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范畴，因为它药食同源，所以我们开的方子里头，可能就是现在啊，可能有一些藿香啊、佩兰呀、或有一些清热的药，搁里面有一些发散的在里面啊，
1: 纯的中药材。
0: 另外呢，中药呢，你要。是这样，是去暑，要什么暑？这个我一定要分清楚啊！
1: 大家听好了，
0: 是阳暑呢，还是阴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热。那么你从外面回来，真是受了那个外面的这个阳邪以后，那你会觉得燥热呀，啊，那个无汗呀，然后整个那个小便是短赤的，大便是燥结的，这种火热的状态的时候，你要吃一些清热的，比如。

0: 日呢，并不是说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并不能真的感觉到那么多的暑热直接下放到你的身上，反而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待的时间长了，那么突然一下子，温差比较大，你到外面啊，一下子这种温度的这个超过了七八度了，然后你身体受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出现的中暑的状态，实际上你这个心里的属于外面很热，但是你身体里头有一些寒气，
1: 这叫
0: 突然憋住了，叫。

是阴暑啊，医生给你开的方子你是阴暑啊。那如果要是说清热的药啊，真的要用到绿豆啦，用到栓花啦啊，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寒凉的药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身上的热象呢，真正的热象内热可能是比较盛的啊。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非常说的非常好啊，根据不同的体质啊，咱们说的啊，刚才我要介绍那个绿豆啊，现在我觉得啊，关于绿豆制品南方其实比咱们北方多，因为咱们北方

0: 完了绿豆和糯米以后，你来拌糖，等拌好了，等它融合了，等到绿豆和糯米等到都凉了以后，你再加薄荷水啊，再加一点蜜饯，你喝这个味道和嚼的味道，就跟等它自然放凉，你在这个薄荷的水里加糖加蜜饯不一样。因为你嚼的过程中，你知道，因为我们在热啊，在这个绿豆和这个糯米在热的时候，我们拌糖，糖就融化到就和我们的那个糯米和那个
1: 融为一体，
0: 融为一体。那么你在吃在嚼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嚼的过程慢慢能嚼出那个糖的那个味道。但是如果你等它放凉了，你在水里加，实际上就是糖水的味道，差别是。

0: 呢，我们现在新的药物的重整，就是把所有的药物我们拿出来平衡一下，看看有没有相互作用，怎么吃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这真的是很重要。就像我们这个糖不同的方法跟盐的这个时间比例，
1: 效果
0: 都直接影响你的效果。
1: 对，好，你看啊，已经很多网友开始问了，请专家说说吧，这个绿豆汤到底怎么煮？因为我们说到了绿豆清热解毒是它的常见功效，然后利水啊，这是它的这个主要作用。但是好像就是说
0: 防暑
1: 煮的时长。直接影响它能不能清热解毒。
0: 对，其实熬绿豆汤的时候，大家绿豆和红豆有没有区别？刚才我们三汤肯定是有区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

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

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扬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

0: 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

0: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

元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

0: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

0: 关键材料与核心设备。
1: 首发十大新场景，首推必吃榜、必买榜。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启幕。
0: 六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
1: 健康第一，乐享童年。首都少年儿童在少年宫欢度六一。
0: 北京地铁开启双温车厢，今年多条线路站内空调将更新改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北京今天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雨情可能呈现哪些特点？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接受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时表示，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需做好应对超标准降雨的准备。请听报道。
3: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4: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五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3: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4: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5: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4: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3: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4: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3: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0: 16+1，北京进行时。
1: 2026年，能源竞争加速演化，围绕可控核聚变这一人类能源终极解决方案，各国的科技竞争也日益白热化。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中科院物理所的年轻科研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用朴素的坚持自主研发高温超导关键材料与核心设备，为国家能源安全闯出一条国产化之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6: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高温超导材料与应用平台实验室，记者见到了副主任工程师杨鹏涛，他手中拿着一块重 4.5 公斤的黑色圆饼状材料，名叫靶材，它是制造高温超导带材的核心原料。
7: 两年以前，不管是国际上任何一个做超导带材的这个公司或者单位，它靶材啊都是从日本去进口的，这种靶材啊它们卖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一个例如 2.5 万人民币。我们现在自己做，我们发现原料只需要1000多块钱啊，而且日本的这个稀土啊，实际上还是从中国买的。我们团队啊，对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啊，就是如果这个材料这么贵，实际上是很难用起来的。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原料要自研。
6: 被卡脖子的滋味，杨鹏涛在2019年就有深刻的体会。当时他刚来中科院物理所做博士后，参与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设，由于关键设备进口受阻，工期一再拖延，这将严重影响科学装置的交付。
7: 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我们自己团队啊，包括物理所的一些擅长做装置的这个团队啊，大家就一起来攻克里面一些核心设备的一些部件，终于是赶在验收之前啊，我们所有的这个验收目标啊、指标啊都达到了。
8: 那是不是就是那一刻就会让您觉得，就还是不论是技术也好，材料也好，自己有的是不是？
7: 对，那一刻就是我觉得自己做比较好。
6: 实现靶材国产化这是第一步，更难的是造设备。一台进口镀膜设备需要1200多万，采购周期长达2年。杨鹏涛和另外两名30出头的博士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自己造。
7: 在别人看来就觉得你们在开玩笑啊，但是我们团队里面年轻的老师，大家相互鼓励吧，很有干劲，然后就决定这个必须做。为什么呢？物理所啊本身它就是高温超导材料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我们就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冲动，就这个材料的应用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对吧？
6: 没有参考，从零起步，年轻的科研人员们用1年的时间啃下了硬骨头。
7: 刚开始只有3个人，做设备总需要机械的，我们就去从所里找擅长机械的老师，然后还需要电器，需要软件，我们就从所里去找这样的老师，然后这样我们就组了一个7人的小团队。这里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每天晚上搞到可能都凌晨1-2点了，都是很常见的，有时候装设备就装到凌晨3-4点了，堆积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把第一版的草稿才画出来，大概有300-400张这个图纸啊，然后经过应该是接近1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竟然把它做出来了。
6: 如今团队从7个人扩大到2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今年3月，北京物科超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建成了全链条生产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化。
7: 我的感觉就是星辰大海啊，我们想让这个材料用起来，想把超导让大家都能用得起这个材料。
6: 杨鹏涛和团队的经历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基础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它锚定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匹配的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这一战略定位，目前正在向全面运行迈进。怀柔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怀柔区副区长韩建说，
9: 我们布局了37个科技设施，已经有29个进入运行状态，有17个面向全球开放，也服务覆盖了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家的创新主体。面向15-5，科学中心还储备了一批新的设施项目，每年将保持200亿左右的投资强度。
0: 记者手记。
6: 杨鹏涛是一个眼中有光的人，这束光是他说出我们能行时的坚定，也是想让高温超导飞入寻常百姓家时的支撑。他带着理想主义的炙热，却又务实朴素，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年轻科学人员们的一双双手、一张张图纸、一个个深夜亲手创造出属于中国的高温超导材料。采访结束后，我站在物理所顶楼环顾四周，目之所及是怀柔科学城中一座座国之重器，这些大科学装置如同一只只藤，生长出枝枝蔓蔓，连接到不同的前沿领域，它们成为托起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强底气。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6月1号到6号，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亮点纷呈，全面解锁北京入境旅游发展新机遇。本届大会汇聚全球文旅行业力量，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0: AI 视频形式发布，为游客提供权威实用的出游消费参考。6月3号到4号，大会为海外旅行商规划8条精品实地踏勘线路，覆盖北京多个区域，统筹整合古都文脉、现代科技、乡村烟火与高端会讲资源，全方位展现北京古今交融的城市活力。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其中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0: 今天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千名少年儿童与家长近日走进北京市少年宫，参加健康第一、乐享童年六一主题游园活动，在运动挑战中强健体魄，在书香阅读中滋养心灵，度过一个身心共同成长的儿童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运动挑战区里，孩子们和家长并肩闯关，挥洒汗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平门校区四年级的朱思阳和妈妈一起完成了射击项目后，满脸兴奋。
3: 在少年宫过的六一儿童节更加充实，大家可以做一些运动，读读书，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4: 就这样。
2: 在儿童故事会现场，实验二小白玉露分校五年级的段一珍和爸爸一起被绘本故事深深吸引。
5: 老师讲的非常好，我也入迷了。我觉得书能让我们开阔眼界，磨练本领，让我们在书中看更大的世界。我也希望以后和爸爸一起去看书，一起去感受更好的东西。
2: 孩子爸爸段小希也感触很深，第一次陪孩子过这样一个书香六一，他向更多家长发出了真诚的呼吁。
6: 我还是第一回跟孩子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咱们作为父母的放下手里边的这个电子产品，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明天收获一个闪闪发光的娃。
2: 阅读区旁非遗体验区同样人气十足，陶然亭小学五年级的王希瑞做完扎染后自豪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5: 扎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觉得我去做这个扎染也是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
2: 从运动到阅读，从非遗到科技，孩子们在体验项目中收获着健康与快乐。北京市少年宫群众活动部副部长李波义介绍，
7: 今年呢，我们的活动主题呢是健康第一，乐享童年。依托这个主题呢，我们一共设置了七个板块，然后有32个小项目的活动内容呢，就涵盖了像科技探索、自然生态、文化传承，还有阅读，把阅读和这个非遗记忆的体验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呢一边听故事，一边就能学记忆、动手做，在阅读当中学习，然后呢在体验当中愉悦身心，大家度过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六一儿童节。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学校附近的便利店货架最近悄然出现了槟榔产品，这让老师家长担心不已。记者走访发现，北京不少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都存在售卖槟榔的情况，有些还跟食品饮料放在一起销售。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食品经营区域陈列、摆放、销售槟榔。记者在北京多个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走访发现，不同便利店内的槟榔摆放位置不尽相同，有的便利店还缺少提示语。尽管槟榔属于一类致癌物，但并不像烟草、酒精受到严格管控，作为普通商品，商超都可售卖。更让人担忧的是，槟榔含槟榔碱，具备类似神经兴奋作用，青少年心智还没有成熟，很容易产生依赖且难以戒掉。有律师建议，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为未成年人创造安全健康的校园周边环境。 记者也留意到，尽管我国法律没有禁售槟榔的相关规定，但福建厦门、四川广元、辽宁抚顺等地通过政府规章、执法行动或消费提醒等方式，都禁止校园周边销售槟榔，或划定校园周边200米为重点监控区域。
0: 北京地铁各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近日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两摄氏度。同时，北京地铁将继续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让候车环境更加凉爽舒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上午十点多，记者来到地铁西直门站，两侧列车的屏蔽门上，强冷和弱冷的指引标识清晰而醒目。带着孩子出游的乘客王女士表示，他们的乘坐体验非常舒适，
8: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挺清凉的。
4: 自5月30号起，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两度，其中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将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西直门站区副站区长李慧说，
9: 结合各线路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
4: 今年内将全面启动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房山线大宝台站等23座车站的各类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工作，这意味着这些车站的制冷通风效率将显著增强。此外，15号线高架站将铺设700平方米的隔热膜，以减少太阳直射造成的站台升温，有效阻隔热浪。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工程管理业务部副部长东升说，
10: 富巴线东段本次升级改造了站内400伏低压的成套设备和机电的通风制冷核心设备设施，送风和制冷系统同步升级，空调的换热效率有所提高，整体改善市民夏季的出行体验。
4: 下一步，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1: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明两天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夜间西部北部多分散雷雨，白天出行务必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尽量减少午间户外暴露时间，谨防中暑。6月3号到8号云量较多，其中3号4号夜间到5号有降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措施。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入户调查将于今天启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分别为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本次调查相关信息将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近日组织开展了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的竞争性评审，昌平区联合房山区成功入选城市试点。
0: 石景山区永定河左堤燕山水泥厂段加固工程堤路合一段昨天开放通行，这一道路与北新安路南延在建、改建泾源漫水桥等道路联动，将有效提升周边市民的通行效率。目前道路沿线仍有在建工程，请过往车辆途经这一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作为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清河两岸滨水绿道连通工程将于6月启动施工，相关路段将同步实施封闭管理，6月1号0点到6月30号24点，封闭范围为清河路、宝盛南路到安利路段全线及所有出入口，全长约 3.6 公里。施工期间，道路全天封闭，请社会车辆与行人绕行。
0: 昨天是世界无烟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2025年中国互联网烟草营销数据监测结果，国内九家主流社交平台累计发布烟草广告促销信息及相关讨论内容154953条，社交平台已成为互联网烟草营销信息主要传播渠道，青少年正成为烟草营销影响的重点人群。
1: 北京密云水库鸟岛的鸬鹚、苍鹭、白鹭等5000多只鸟类近期进入繁育关键期，成鸟往返觅食育雏，幼鸟逐渐羽翼丰满。作为华北平原北部重要的大型水库生态节点，密云水库为候鸟长途迁徙提供关键支撑，对维护区域候鸟种群存续具有重要意义。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6.1专题节目，特邀专家高深重温老北京6.1童趣时光，细数动物园、游乐园、少年宫等地的童年回忆，一同捡拾岁月里的纯真欢乐。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走进通州西集镇樱桃采摘季，嘉宾于红丹、马淼介绍优质的樱桃品种采摘游玩线路，解锁采摘、研学、玩水一站式初夏田园休闲体验。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聚焦儿童节送礼话题，心理专家严芳、潘美刚分析物质礼物与情感陪伴的差异，引导长辈和家长理性表达关爱，避免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关注青少年阅读现状，阅读推广人启航剖析碎片化读屏的弊端，分享深度阅读技巧，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培养出良好的阅读习惯。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儿童健康科普专场，儿童医学中心专家李正利讲解夏季空调环境下呼吸道感染的诱因与危害，区分居家护理和就医指征，传授婴幼儿呼吸护理的实用方法。17点45的教育面对面为您播出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陆河中学陈经纶中学招商负责人及志愿专家解读招生政策、办学特色，全方位指导考生科学填报中考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6: 提前批艺术B段，
1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7: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5: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7: 也有对，
1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0: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9: 这里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0: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0: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5: 找京城帮帮团。
2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5: 找京城帮帮团。
2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5: 找京城帮帮团。
26: 如果你想感谢我，
25: 谢谢、啊、
26: 就请去帮助他人。
2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2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8: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7: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8: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7: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8: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9: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3: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

0: 阵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强化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联动发展，北京国际人才嘉年华夏季专场启幕，32个国家的100余名外籍专家齐聚通州。六一护航办成长，通州严查三无儿童玩具。北京城市副中心再迎体育超级周末。2026北京入境游发展大会6月1号到6号在北京举办。北京今天上汛，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醒警惕极端天气。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

近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礼茂介绍，15.5时期，北京将强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的联动发展，立足北京自身优势，紧密结合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统筹抓好软硬件支援建设，助力提升新区综合承载能力，更好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处理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同雄安新区的关系，在副中心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规模，推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和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增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推动形成雄安新区和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的生动格局。近日，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直起大运河就在副中心实习专场双选会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与中国人民大学携手举办，旨在精准服务区内高校建设发展，推动通州区服务保障中国人民大学人才政策服务包落地见效。此次活动是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全面启用以来的首场实习双选会，也是通州区深化校地合作、服务区内高校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做好区内高校就业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校地对接活动，不断提升人才服务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儿童用品安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隐患，精准普法，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本次检查以儿童化妆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儿童玩具为重点品类。执法人员深入商超、母婴门店及玩具专柜，通过移动执法终端核验产品备案资质、生产日期等信息。儿童化妆品严查小金盾标志，儿童牙膏纳入化妆品监管范畴，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核对小兰花标志，规范专区存放，严禁虚假宣传。儿童玩具重点核查 3C 认证、标志标注、面料质量以及安全警示，严防三无不合格产品流通。检查同步开展普法宣讲，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严把进货关，及时清理临期品。同时，市场监督执法人员也提醒家长，选购儿童用品认准正规标志、正规渠道，留存消费凭证，理性维权，共同守护儿童消费安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首都儿科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一起阅读同户成长健康科普嘉年华活动。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专题讲座加科普市集的沉浸式互动形式，普及儿童核心健康知识，为少年儿童和家长送上专属的节日健康大礼。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科普单向灌输、被动接收的传统局限，把专业晦涩的医疗知识

0: 趣味化、游戏化、场景化。孩子们沉浸式的参与心肺复苏实操、微量检测趣味实验、免费脊柱侧弯筛查、规范外伤包扎、科学刷牙学习、膳食宝塔拼图、传统中草药辨识等互动体验项目，在动手探索、闯关体验的过程中，主动汲取健康知识，掌握实用的急救和养护技能。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城市副中心青年人才活力周末主题活动在运河西岸举办，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同步亮相。两天时间里，多项活动轮番呈现，全程免预约、零门槛，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才和市民到场参与。周六，2026年通州区休闲皮划艇挑战赛在千河泄露桥南侧至东关大桥北侧水域率先开赛。次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赛艇公开赛在运河水域接力上演。岸边潮流运动街舞展，点燃青春热血。非遗首座运河文化体验带领青年人才触摸传统文化底蕴，科创成果展示，前沿技术交流，搭建跨界创新平台，滨水音乐会、滨中运通州剧目演出轮番上演，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刚刚过去的周末，在运河西岸街区现场开放运河人才卡申领通道。这个卡整合了文化旅游、商圈消费、医疗康养、法律咨询等多领域的专属权益，涵盖大运河游船、通州万象汇、友谊医院、国际部等近百家合作单位，同步推出支付宝打卡互动，轻松兑换城市副中心特色文创，让青年人才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诚意和温度。活动现场还开设了一站式人才服务专区，面对面提供安居保障、创业扶持、人才发展等政策解读和咨询对接，精准送达惠才红利，切实助力青年人才阿心扎根、舒心创业，解决后顾之忧。通州区人才工作局表示，下一步城市副中心将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贴近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品牌活动，以更优的政策、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吸引汇聚更多的青年人才扎根副中心、奉献副中心，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从古老的燃灯塔下到大运河畔的两区会客厅，一场汇聚全球智慧与活力的盛会正式开启。上周六，2026北京国际人才嘉年华夏季专场在通州区大运河畔拉开序幕。活动邀请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的百余名京津冀地区外籍专家齐聚一堂，开启一场穿越千年运河文脉、触摸北京新时代脉搏、链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精彩旅程。据了解，北京国际人才嘉年华系列活动自推出以来，已吸引上万人次中外人才积极参加。未来活动将持续打造让外籍专家走进北京、融入北京、热爱北京的服务品牌，搭建全球人才精彩同行、近月远来的多元舞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又一个体育超级周末，赛艇、皮划艇、空手道、篮球、乒乓球、艺术体操、飞盘、路跑、拳击、斯巴达勇士赛等十项赛事活动轮番登场，为市民呈现了一场全民共享的活力盛宴。周六，随着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响，2026年通州区休闲皮划艇挑战赛在千河泄露桥至东关大桥水域激情开赛。次日同一水域，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赛艇公开赛拉开序幕。碧波荡漾的河面上，选手们奋力挥桨，划出一道道白色水花，两岸观赛的市民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周末两天，在副中心的多座体育场馆内，其他赛事同样高潮迭起。在通州体育场，空手道选手们以精准的击打和灵活的步伐展开激烈对决，共同争夺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最高荣誉。副中心三

0: A3 篮球总决赛小组赛继续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战，街头篮球的激情和碰撞再次引爆全场。在北京粤乒乓球俱乐部梨园校区乒乓球台，2026年通州区乒乓球比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通州区社区选拔赛拉开战幕。而在绿星活力会体育馆进行的艺术体操比赛中，小选手们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完成各项动作，展现出柔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飞盘比赛则成为年轻人追逐的焦点，在运河奥体中心进行的第五届北京飞盘公开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中，精准的长传和灵巧的接盘让现场的气氛轻松而热烈。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进行的路跑活动更是吸引了数百名跑步爱好者参与。在鹿城潮畔公园拳击擂台之上，选手们挥拳如风，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2026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连续第二个周末再次进行。据了解，本次体育超级周末十项赛事活动同步推进，覆盖水上、陆上、室内、户外等多种场景，兼顾竞技性和群众性。参与人群从专业运动员到普通市民，从儿童到中老年，真正实现了全民共享、全龄参与。通州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集中举办多类型、多层次的体育赛事，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运动热情，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加文旅、体育加消费的深度融合，为城市副中心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算力，也就是计算能力，被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和电。如今从家居医疗到办公消费，更智能更流畅的体验都离不开庞大算力的支撑。现阶段算力合作正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亮点。北京的智慧大脑高速运转，河北的超级机房马力全开，北京用算力，河北供算力的格局正在形成。毫秒是一个极短的时间单位，一毫秒等于千分之一秒，普通人眨一次眼一般耗时几百毫秒，但现在一毫秒的时间内，看不见的数据就从海淀传送到了廊坊燕郊，经济实现了算力握手。河北省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算力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强化与京津对接合作，推动构建张家口、北京、廊坊、天津算力供给廊道。廊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北京数据中心产业转移的重要城市，廊坊已投运36家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超 83%。廊坊已成为环京区域一个重要的流量高地。未来廊坊将持续开展算力招商，吸引相关的芯片设计、封装测试与终端制造等配套企业落地，补强产业链，与张家口、雄安等地联动共建京津冀算力走廊。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起到6月6号，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亮点纷呈，全面解锁北京入境旅游发展新机遇。 本届大会汇聚全球文旅行业力量，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头部入境旅游商将齐聚北京，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考察和业务洽谈。大会聚焦海外游客年轻化、深度化、体验化出行需求，重磅发布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为全球游客提供深度感知北京文旅魅力的优质方案。大会联合宾客、猫途鹰、易客行、客路等海外头部在线旅游平台，首次推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北京入境游必吃榜、必买榜，并通过创新 AI 视频形式发布，为游客提供权威实用的出游消费参考。今天起，北京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雨情可能呈现哪些特点？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接受采访时表示，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需要做好应对超标准降雨的准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6: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5: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6: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7: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6: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5: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6: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5: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

0: 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

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昨天凌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麦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超两成。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六一专题节目，特邀专家高深重温老北京六一童趣时光，细数动物园、游乐园、少年宫等地的童年回忆，一同捡拾岁月里的纯真欢乐。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十一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走进通州西集镇樱桃采摘季，嘉宾于红丹、马淼介绍优质的樱桃品种采摘游玩线路，解锁采摘、研学、玩水一站式初夏田园休闲体验。十二点是老年之友节目，聚焦儿童节送礼话题，心理专家严芳、潘伟刚分析物

0: 色，全方位指导考生科学填报中考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6: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
8: 看
9: 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